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要是没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池店镇快速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暴雨工作。新渔船整装待发，安全护航，安心启航。安海多部门联动，缓解阳正中学葵光小区交通拥堵。连日来，受强降雨和台风外围环流叠加影响，池店镇部分路段区域出现积水。池店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多措并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镇上下闻讯而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池店镇环卫办提前部署，组织市政保洁公司应急小组全面投入防汛排涝工作。8月26号下午，在池店镇兴联中心附近路段，环卫工人们对主干道易积水点和雨水闭口进行清理。
2: 应对台风天气，我司是全力做好了防汛排涝的保障工作。环卫工人呢，对主次干道的雨水壁子进行疏通清理，主要是清理一些落叶啊、淤泥啊、垃圾杂物这一些，加快我们路面的积水排泄，有效的防范道路积水。
1: 此外，池店镇还专门组建了夜间保障队伍，即便在深夜，只要出现恶劣天气积水情况，该队伍也会立即出动进行排涝清淤。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强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研判风险形势，确保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是说做好更精细化的管理工作，然后对每一个雨水壁子进行疏通清理，然后保障我们市民的一个安全出行。
0: 在今年的开海季中，虽然大批渔船早已扬帆出海，但有些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或新建交付的新渔船也在紧锣密鼓地做最后的出航准备。
1: 20号下午，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尽管大多数渔船已经驶向远方，几艘崭新的渔船仍在进行出航前的最后准备。鲜亮的船身、先进的设备以及经过全面检查的安全设施，让船员们对即将开始的远航捕捞充满信心。
3: 现在我们这些安全的都全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出海了，就是希望出去能满载而归，一帆风顺，就是这样子。有这个心情我们比较安心嘛。
1: 陈月平从小就跟随家人出海捕鱼，担任船长已有8年时间。随着渔船设备不断升级，原有的渔船已经难以满足作业需求。此次新船投入使用，也将进一步提升捕捞效率和抗风浪能力。
3: 这主要有2台声呐吧，一台大声呐，一台小声呐。那以前都是没有那台大声呐的，现在都有一台大声呐，那个抓鱼就比较好抓，船比较大，抗风浪的性能也比较好。
1: 出航前夕，相关部门深入渔船开展检查指导，重点对救生消防设施、通信导航设备、应急装置等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渔船不带隐患出海，船员安全有保障。
3: 部门有下来那个参观嘛，检查了也有做出一些方面的指导。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深沪已有20多艘新渔船完成改造或升级改造。对渔民来说，新船的启航不仅是一次出海作业，更意味着新的开始。
0: 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化解企业电器火灾及用电安全风险，8月26号至31号，罗山街道对辖区内28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全覆盖式用电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1: 本次行动分设2个联合执法检查组，由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技术骨干、街道社区治理办工作人员、驻社区干部及网格员、电力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实行分组分片、专业协同的检查模式。在罗山街道某食品企业，检查组重点对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电缆线路等电力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和外观巡检，发现设备存在发热、绝缘老化、通风散热不良等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单，要求企业立即对配电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更换老旧元件，完善通风降温措施，并严格落实继电保护、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校验制度。在罗山街道某日化企业，检查组详细检查高低压配电柜运行状态、线路辐射规范及接地保护措施，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日常消防电力巡检及隐患自查流程。 后续罗山街道将对检查发现的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分类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及责任人，由街道安办联合所在社区跟踪督办，实行排查、登记、整改、验收、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清零。同时以检查带宣传，以教学促提升，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自查，从源头防范电器安全事故发生。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多部门联动缓解阳正中学葵光校区交通拥堵。欢迎回来。开学季即将到来，阳正中学葵光校区将新增两个出入口，并在上下学时段限时开放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

0: 场供两轮车通行，以缓解周边交通拥堵。
1: 仰正中学葵空校区上下学期间，原来有两个出入口，不过接送学生的车辆大量聚集在海八路，造成交通拥堵。前段时间，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晋江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仰正中学、安东村等单位联合开展实地调研，并在七月初尝试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对两轮车限时开放通行，
2: 协调增设了东门和南门两个地方作为学生上下学的家长接送点，避免上下学高峰期接送学生的车辆全部校园大门等候。纪念碑管理处上下学高峰期打开两侧闸门，南门西门接送学生可经烈士纪念碑广场经古庙路通行，缓解海八路交通压力。
1: 目前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以增设景观花箱作为围挡，实现人车分流，预留停车缓冲带。此外，广场两侧还设有电动车临时停放区域。上下学期间，公安交警部门仰正中学安排人员在古庙路值守。
3: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出入位这个位置我们就控制了，摩托车不过来了，就放那边。那学生是分散的嘛，有的往下面，有的往那里就可以走了。
1: 此外，有关部门也在摸排盘活仰正中学葵光校区周边闲置资源，优化停车管理。
2: 下一步将协调仰正中学改建嘉辉体育馆及国营纸箱厂内部空地作为停车场地，缓解停车难问题。
1: 针对安海镇老旧小区摩托车、电动车停放难、电动车充电不便等问题，安海镇拟规划建设1500个便民充电桩。目前古庙路、启华园等小区带有遮雨棚的便民充电桩已经投用。
2: 交警联合镇政府等相关部门规划古庙路道路边缘线以外的区域作为老旧小区二轮车的停车区域，缓解停车难问题。同时已经建设完成两个充电桩点位，为市民提供便利服务。
0: 今年秋季，晋江市新塘实验小学将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其中1年级81人，2至6年级为燕峰小学、胡歌小学撤并校后的学生。
1: 走进新塘实验小学，综合教学楼、实验楼、综合体育馆等主体建筑已全面竣工，并完成室内外装修。校园监控、广播等智能化项目同步到位，空调、教学仪器、图书等设施设备均已安装完毕。
4: 8月18号，我们有让2到6年段的孩子已经提前进入校园，熟悉环境，为后面的开学做好准备。
1: 据了解，新塘实验小学规划建设48个班，可容纳学生2160人，配套200米跑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设施，以及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功能场馆，将有效满足周边适龄儿童的就学需求。除此之外，学校还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
4: 经过两轮的教师招聘，我们一共有21名的老师，那么这些老师呢，大部分是由中青年教师组成的，有着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
0: 金秋玉桃李，书香润箱子。8月26号，东石镇梅峰村2026年行作小学校董会第4届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今年梅峰村共奖励了22名考取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
1: 活动现场，东石镇梅峰村行作小学校董会依次为今年考取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22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及荣誉证书。今年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取复旦大学的蔡锦一说，奖学金既是对自己努力拼搏的肯定，也承载着家乡对他的期许。
5: 非常感谢家乡能够给予我们这个大学求学路上的一份支持吧。然后呢，在未来我肯定在大学生活也是会以这份奖金为自己的一个激励鞭策，不断的进取，然后能够争取在未来以自己的贡献去回报家乡，然后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吧。
1: 东石镇梅峰村已连续多年举行奖学金颁发仪式，此举既是对学子苦读的肯定，同时也彰显该村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一直以来，东石镇梅峰村乡贤心怀家乡，慷慨助学，崇德育人，用爱心善举点亮乡村教育希望，一味为学子学成归来反哺家乡。
0: 近日，梅岭街道媒体

0: 社区慈善协会第十一届爱在梅亭金秋奖学活动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23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学金。
1: 活动现场，社区领导为23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这23名学生中，有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也有继续深造的硕士研究生。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憧憬即将开启人生新阶段。
2: 我现在即将就读于江西省的赣南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然后呢获得这份奖学金，我倍感荣幸。我打算毕业之后做一名教师，回馈社会家乡。
1: 今年是梅亭社区开展奖学活动的第十一个年头，11年来，社区累计奖学超300名学子，用一份份奖学金点亮了社区学子的求学之路，也在社区营造了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
0: 20号上午，梅岭街道梅亭社区华苑花园举行奖学表彰活动。
1: 活动现场，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主办方向金榜题名的学子送上奖励，祝贺他们寒窗苦读取得优异成绩。勉励大家进入大学后继续刻苦学习，常怀感恩之心，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3: 我们华苑花园今年是首届金秋奖学活动，为了鼓励我们小区的学子们以后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大家都学业有成。
1: 今年华苑花园共有6名学子被985高校及各大本科院校录取，获奖学子纷纷表示将把这份鼓励化为学习动力，不负期许，努力成长成才。此次奖学活动进一步营造邻里重教、崇尚读书的社区氛围，传递家园温情。
4: 挺荣幸的，也挺开心的，有今天的这个好成绩，大家的期盼能够给我动力去更好的去学习。
5: 肯定是首先非常的激动，在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可以鼓励就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继续努力。
0: 近日，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篮球比赛在晋江市体育中心祖昌体育馆开赛。
1: 8月21号下午，南乙 B 组梅岭队与永和队的对决激烈上演。现场小将们运球突破，快速传球，精准投篮，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一番角逐后，梅岭队以78-46战胜永和队，拿下首场比赛。
6: 团队配合还不够好，还要继续练。然后个人先3分是投开了，大家3分都投开了，个人得分还不够坚决吧。6月份就开始训练，每天早上起来训练，目标就是为冠军而来的这次比赛。
1: 本次比赛是少儿甲组、乙组、丙组、男子、女子等多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市13个镇街道的多支代表队参赛。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少儿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在实战中锻炼了青少年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进一步推动晋江少儿篮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大康先生。

0: 生前用武看的命，死前用武看的鬼，给我把脸亏尽，看
1: 陆王宗陆。命的是古巴看对威胁马军，这回对我军痛下杀手，双方为何还要远离我军刁端炮口，仍然愿意自爱造孽的？
0: 在花口。在这马军以来，宋红之礼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留用的宋正英在，这就看不透杜林篡我，为何就无有一意困住啊？
1: 这座城还真有蹊跷，敌对进闯不来不救，今日你华人也是为了救亲我友，你束手离开，
0: 要走你走，
2: 对了，
0: 打不起这样的敌人啊！
2: 对了，你敢跟我这样？我那个在看你，你还我讲不明？
1: 公老家，我的人已血淋身，

0: 命！将剑火化功所卡，谁成不老？
1: 快跑！
2: 大力，替他被化功给的宋朝铁棍！
1: 大力，化寒功难啊，团团无影！大力，
0: 大力，你可能中朝地狱，好那个火开地后挂白衣天武。
1: 我谢公之女，你也说吧，天理之上妖精无台，朕让你金钉拔光，令邪报好。

我命呢？这个我是你的养女，是我的亲兄弟。

0: 天哪，还谁谢老谢我啦，谢老
1: 谢杜太公
2: 你老公你公是老公
1: 没完谢门无名男孩子女都愿丢头送他愿我考一见看天机为所等都让他子女一通乱找男孩子杜可愿我告

最最想念。

0: 完了咱爹的猪油妈呀妈呀家有雷狗啊猪油妈呀
1: 总以爱乱对谁尿乱

讲你，你怎

0: 做梦红包跑在哪的过来才能我都回来呀。
1: 天哪，看我好黑嘛哪的黑你被那不一个你单单跟你说也能给你能给你说也能你别的你别的你别的你别的你
2: 我所以我都过你啊！
1: 我心都明知啊，我做多轮我。

0: 真为兴大，连我的哥哥空太过难，世代技术，我弄过老师是不能，生涯不能呐、啊！
1: 我老板开你，我老板开你呀、啊！
0: 蔡老爷，
2: 顾老公，顾老公，
0: 蔡老爷，
3: 人阿姨向我看多么啦，电影光大，对我讲，结论讲，稳重讲。一个人独默了，独默了。第一关带到来，你不能让虎口水里，我实在骂鬼之死哦。
0: 只要我乱棍了花花朵，永无康真一拿就不会木，他们的祸都好在我的心所。
4: 冤亲莫冤亲莫呐，还不还根灭汉，用大火。

既然我和月通定义多年，行吗？姨妈。

0: 圣爷，皇阿再救给我。
1: 玉帝献出我一剑地，你虽小弟断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切莫与其我再失望。
0: 朕的恨情该泪于我，可我永不敢自己呀、啊。
2: 现在做父就两个人都爱来操骂主力，结果呀，也来讲主力做奸不力。
1: 请我差人花过多花几股，胡边主席设御剑兵做奸不力，一在兵坑设一些左手背对指挥，官兵送过七八。
0: 我不敢再信。

0: 久不朝觐所，我愧对宝地兄弟，我愧对宝地兄弟呀！
1: 你切莫意气性急，只有这段惨败，应有尽数，怎有一日会落草断呢？
2: 过来兄弟，过来兄弟。
0: 宋齐阿公有令马跟，今日再看这滔滔更主，不知心中谁好感受了？
2: 公老客，帝臣皇帝休息，万不了兵去休息。我们的军师早就战败，我也是心痛不已。
0: 你也会心痛。
2: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向东岭逃去，而来看我女儿。你呢？是为苏南的烈士灭烧，发红乌手巾，以示丁丁安定，各位最需一力。坐茶登基，发红乌手巾。
0: 今日你可进来取草豪进，我有与老段人对应几步。
2: 多谢多谢。
0: 老段人，丁洞给一位众多爱赘婿，从婚正经不说，罗虎宫赘婿铁草马根以保重性命。
2: 为了内容化工退兵，杜虎一时洒血苦心。黄衣人裂开马根，我才居身虚断，一时忘海。哦，
0: 黄衣人裂开马根，还是忘海印啊？
2: 公老，中途队能得的绿幻寒咒，心死血回，但定最先团结，最要你军务之地。好将最初的武力健康，已太过定调了。丁丁早就以为血气，吞声跟地，切戒与撩地，冲用卡，缺盾卡，要装备真将地最初看队。遇见丁丁，以多下之意，攻击除，只要调皮，不用最输。
0: 不用最输。

0: 哦，老段呢？讲。
1: 慢你。昨日上网喝酒，惦记，所以心里累。

遵循下一幕吧。你们在天又有令，洞察丢地，岂可不把洞察丢地最后

0: 待恁心心一起，最先上台须当面目。那段呢？滚落金酒，以我。
1: 行。滚落。从这红温泉店，我老明爷早已是看淡你了。但你不用嘴说清楚，我这乱都护向丢丁举荐，乱你将谁出来？官大精彩。哦、啊，
0: 多谢啊，多谢啊，老段呢？去见古老屡屡重用颠倒胡乱干预不虚换王断内害怕
1: 害怕真的从你是胡乱干预不虚你都是有干有谁之恶
0: 哦那断内为何不拿古老的救命
1: 古老共人重要共人应难错吧、
0: 哦、对人多你一借罪书也是不得已以为之
1: 谁呀哦古老那你我难带人女去把酒斗饮、哦、请
0: 请

0: 骨络有嫩不的，短嫩得苦的，短嫩也有天君豆腐不碎。
1: 谁呀谁呀，我那怕吹吹怕吹啊，君爱说你管说你啊。
0: 哦，难道豆腐中炖的菜叮当不碎？
1: 英王呐，英王呐，来，谁去？好，谁去？来，抢啊！
0: 断嫩，
1: 哎，
2: 哦，
0: 断嫩，
1: 哎，姑娘，我不能再一礼，
0: 哎。再一一万，
1: 一万。

0: 老板嘞，顶多给有诶众多诶赘婿，那孙峰真就不说罗虎将赘婿提草马根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地道？反抗竞争马根，既然就称孙义将兵威胁，强我丢，所有居然不宽呀！
0: 哦，那为何不与我等主动出击，以具权益，欺行自救？
1: 出击？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就都背跟上啊！既然认同，下定意志。追婿，
2: 哎呦，我的！
0: 爹娘，就不恩向华考，为宽你。
1: 等，江汉所在北京，请得健康再讲追婿。
0: 与其说来，追婿中国和睦，万岁都护一位危机呀！
1: 哎呀，都护哪里有官做去叫你？谁听到？光看你被再三斟酌之后，才痛下决断。

0: 内是蔡素玉，谁定夺为灭华考少背巨款，亦不谁挥刀护疆罪婿，顺风蔡念雷罪婿健康马步过路之虎，蔡叫雷罪婿丢盾炮靠。一波一波，北斗罪婿行一座去，哎那去一看炮，照明我们呐、
1: 啊！古老的，新买来兵家重锤，女子不要再对丢了啊！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噶，我们的罪婿就尊古父母，只等参拜，换至古今都爱解为行见，正说是兵家重锤。我若不把这金钏交俾于天下，以取皇亲国义，罪虽正罪，罪虽正罪，在我司马根之上啊！
1: 不够了，你切莫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钏种下心腹，定华仔不堪之处
1: 啊！
0: 龙天牙印真的，龙天牙印骨龙，龙天牙印巨大。
1: 我万岁不大呀，你会害死我的，你这提不乱丢的牙面无状，如何为你大人？
0: 难道为忠家父就该欺瞒天啊？乱罪是王当今丧失于国的安民，乱胡就能蒙受金马跟参拜的苦役，
1: 等等也成为了断案坐船牙之力。只能丢走宝剑，
0: 定当丢的是我护疆最帅的功夫，丢的是天涯被谁的逆风，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国父啊！这其实丢走宝剑的命定之地，这湖面是挂绿不穿的愚蠢之位。玉翠，阴阳下我的地府，玉宝求罪，拜千金，还我谢老东东可度哇！拜千金，罪谁再讲罪虚，也难免断刀苦的。若谁我护疆罪虚，报国为民一事，再背信无望，万岁不悔，断刀。对方不该落我目，寒心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1: 罪是老爹，罪是我娘，咩娘一件啊！你看我从坏不纯净，又不黑的心，再不可还你。都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更之说，最需一年，一个一个在我眼前跌下一枚，我论过了，早就与他们断去了未悔。回到从地，面对凶器，切切避空，断断参考，我论过了，又失了一步。老大人啊，我龙骨落已用成输过龙灰的一年，又何怕再输这一回？最输中谁？正面看之时，看在眼前，东升巨树，如今看翠不在，可我龙骨落还在，我龙骨落。我来写个计书也算输地，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打碎书一年我都，我是说好多护疆罪书被把争取的英雄，我就替那马队之处不敢可输地护吧。
1: 中了，你不为自己作数，难道不为家丁亲英作数，不为专仓在男女落叶做数吗？
2: 姑娘，我的好。 来他姨妈做数，姨妈谁吐都卖敢打你那龙骨牙先老死啊！
3: 姑老，我命啊你，姨来他为个女做数啊！
4: 姨来他为个女做数，
0: 面目为虚，来何以此为之？
3: 龙骨。

手把军刀断刃，队长。

真害怕，看清激动真正的真相，我一代一代对我们命运的不堪的体验，我把这流不停的阴气片丢光草，我定化命中不同的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5: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4: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5: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4: 我想买。
5: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6: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5: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龙哥，那我先走了。去吧，查清楚。是。
1: 姓名，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蜂巢成员。古潘说的，
2: 金先生有什么指示？
1: 原地待命。
2: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我差点没扛住。你就没想过把他戒掉吗？戒掉？戒他干嘛？戒掉更痛苦。
0: 你这样是作践自己。
2: 作践？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 你为什么不摆脱普从呢？摆脱？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普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
0: 你不知道？
2: 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0: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普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狂，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普从
2: 这只老狐狸够阴的。
0: 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2: 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
0: 倾巢出动？是。
2: 可惜今天晚上又让他逃过一劫。这人比普从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0: 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0: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2: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这么久，
1: 国盼，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先生。

0: 我查到了黄庚先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0: 金先生，是，我知道了。喂，金先生，是。
1: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0: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先，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1: 杀了他！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
2: 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
2: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2: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蒲松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蒲松和蜂巢决裂的速度。对。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 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上来自青山。
2: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0: 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2: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为什么？还不到时候。那是你的事儿。
0: 九爷，

0: 喂，
1: 王教官，好久不见。
0: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0: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0: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1: 龙哥，不要冲动，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新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啊，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1: 龙哥，就这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
2: 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受不了。普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1: 我要怎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哼，搞了半天。 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巢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0: 扳倒普从，还我自由。
1: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0: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可惜我这帮兄弟们了。国藩，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
1: 重获自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2: 这么严重？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1: 青稞。
2: 青稞，谢谢。啊，好的。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
2: 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潭下手。
1: 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
2: 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
1: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
2: 能够治得住仆从的，金先生会帮他的。
1: 什么意思？
2: 你不是说金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1: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0: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好了，
1: 你我共事多年，这次我不计较。
0: 校长，对不起。
1: 出去吧。
0: 是。

1: 副校长，您这是？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0: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1: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0: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1: 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哼哼。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
0: 哼，你们俩彻查？
1: 是。
0: 知道那个地点的人。

0: 只有你们俩，并且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
1: 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
0: 难道是你？
1: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2: 罗新明。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龙哥？他是说，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2: 您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0: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
1: 可是，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2: 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2: 是罗新明，
1: 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0: 洗耳恭听。
1: 我听龙哥说，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 于是我就想，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
0: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1: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0: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笑>
1: 多谢金先生夸奖。
0: 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查查他。
1: 是。
2: 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
1: 是。
0: 是我错怪你了，
1: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蒲从绳之以法。
0: 乔杰心甘情愿。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蒲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仆从有一个黑匣子。
1: 什么黑匣子？
0: 仆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
1: 顾盼，他的话可信吗？
0: 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仆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2: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3: 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2: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3: 校长。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属下明白。乔姐，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从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瞎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我是在提醒你。再见。等一下，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我从未补了。对啊，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太可怕。
1: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
2: 我也不得罪你。哎，对了，蒲松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0: 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
1: 那田乔杰呢？
0: 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1: 你好，你有这个能力。
0: 当然了，这次密补就是乔杰带的队。
1: 密补？
0: 对啊，对外声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1: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补是乔杰带的队。
1: 田乔杰告诉你的？
0: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你过得还好吗？你呢？
1: 之前，对不起。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
0: 相信你尘缘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1: 她一直对我很好，不管她让你做什么。
0: 你都会去做吗？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不会。
1: 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 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
0: 谈交官司的时候。

0: 你也在场吗？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1: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0: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1: 哎，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 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小姐，我去了。
0: 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1: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
1: 你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0: 这是可以杀了你。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1: 或许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

0: 那个人是不是就是韩志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的比我早一些。
1: 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吧。

醒了，你怎么在这儿？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 看来是真喝多了。你跟踪我？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说点正经事儿啊。 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 不要进我的房间。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你这是哪儿来的妞啊？哎哎哎哎哎！敢管老子闲事儿？哟，长得还挺标致的嘛。
1: 滚！

0: 唐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清明，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必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0: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1: 清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新明，你知道吗？
2: 金先生让我调查你，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3: 缓兵之计？
2: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3: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2: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3: 什么时候动手？
2: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人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姐，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
1: 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
2: 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2: 都是性情中人嘛，切！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1: 放心吧。
2: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1: 必须的。
2: 走了。
3: 友谊万岁！还要多久？
4: 马上了，
3: 再快点。
4: 是。
5: 小姐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对了，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4: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5: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3: 真的没有。总会长还没好？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让开。
5: 对了，仲文好像告诉我说，他让你去找车长。 然后提他，
3: 对啊，
5: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3: 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5: 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0: 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1: 王志杰，你怎么让他来了？
2: 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3: 徐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2: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3: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2: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3: 什么？
2: 黑匣子。
3: 黑匣子？
2: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哼，这是赞赏的目光。好吧，我当真了。
1: 找座位。刚才什么情况？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0: 田交杰真的来了。
2: 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1: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2: 我知道了。
0: 你的人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0: 走吧。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多层次培训，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
1: 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成立；
1: 三思达协防员集聚赋能，助推晋江协防产业转型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需要专业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跨越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角色往往被称之为技术经纪人或者技术经理人。眼下，晋江正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前不久，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举行，泉州分会场设在晋江，吸引了来自我市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的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
2: 3年前的话，我是有参加过我们初级的技术经纪人培训，我是觉得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之前的话做的这个画面专利比较多，但画面专利的话要落地要转移，那这些人的话要到底要找谁，这整个流程的话你自己熟悉，你就会走得比较顺畅。
0: 所谓的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成他人技术交易为目的的从事中介等经济活动并取得一定佣金的人员。陈明福坦言，这两年随着科研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他深感现有知识已不够用，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
2: 所以我接着看到这次科技竞赛发布这个的话，我都马上的话错开2天时间来再学习一下。这个技术经纪人他也是有等级的，有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泄露的内容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很生气这次这个提升和学习的机会。
0: 近年来，晋江已面向全市科技服务从业者、企业科研人员开设了多期初级、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此次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由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泉州市科技局、晋江市科技局承办，晋江技术经理人协会协办，重点提升技术交易、成果转化、合同登记、产学研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
3: 后续我们将开展常态化、阶梯式的培训体系，实现初级、中级、高级分级培育，同时结合晋江产业特色，开展实战对接、项目路演、校企联动，持续壮大本土技术经纪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0: 除技术经纪人队伍的培育之外，晋江还有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 RTTP 培训，这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及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承办，2025年7月在晋江正式启动，分5次培训，每次培训为期2天，今年8月已完成第4期课程培训。
4: 我们把这个这些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讲解带过来，特别是把他们的在海外这些经验也带过来，因为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办这种国际的就差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呢，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吧。
0: 以最新一期课程为例，培训聚焦产学研对接与企业融资战略2大主题，特邀具有国际技术转移实战经验的专家团队现场授课，提升学员在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进程中的核心专业能力。这种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战深度的培训也是参训学员所渴求的。
5: 我平时会组织一些就是企业家的沙龙，那主要的话是咱们泉州本地的制造型的企业，那他们会有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或者是产学研相关的需求，然后在对接的时候就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化的这种技术商业价值的这种评估体系，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非常好，第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人脉资源。
0: 该培训不仅吸引了晋江本土相关人员参加，还有不少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从北京、江苏等地专程赶到晋江参加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5: 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科技开发办，然后呢专门就负责做产业成果转化这块工作。我们学校呢对这块工作也非常重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能更多的学习，把这个老师的更多的一些成果跟企业跟产业能够更好的结合。
6: 我来自江苏常州，是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从业人员。在 RDTP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给我的技术转移工作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0: 正因为市场有需求，香港理工大学 RTTP 培训自去年率先在晋江启动后，还在深圳、南京、武汉等城市开课。接下来，香港理工大学将继续发挥亚洲技术转化标杆作用，深化与晋江的合作，培养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能推动合作落地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让实验室成果真正扎根产业，赋能产业。
4: 在晋江这个民营企业怎么这个活跃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以后呢港理工就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课程带过来去打响我们这个品牌。
0: 晋江正大力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而技术经理人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未来晋江将继续通过多层次培训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以专业科创服务助推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化的培训，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科创服务团队，规范本地技术转移服务生态，高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助力晋江传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28号上午，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
7: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统筹基础教育资源动态调整和优化布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立荣、陈清平列席会议相关议程。
0: 近日，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苏玉俊轮值接听市场专线。苏玉俊介绍，近期市场服务中心在做好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和防汛抗台及物资保供工作的同时，积极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7: 苏玉俊介绍，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市场服务中心组织综合检查组定期到所辖农贸市场开展安全检查，形成台账，抓好问题整改，落实闭环销账，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发动劝导各商户自查自纠，对市场内的电器设备线路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按期整改。同时，市市场服务中心以测评导责为工作指引，督促所辖各农贸市场不断提升软硬件配套，利用市场宣传栏、电子 LED 屏宣传正能量标语，循环播放各类公益广告，营造常态化创城的浓厚氛围。他们还组建督导员队伍，定期到各市场实地督导， 推动各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实到末端并常态化落实。年初以来累计投入50余万元对各农贸市场进行环境提升。针对当前台风季，市市场服务中心要求所属各市场做好菜价监测及市场保供工作，若发现菜价异常波动，及时报上级处理，同时积极抓好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保持及消杀防疫工作，筑牢防控屏障，确保农贸市场安全。
1: 28号上午，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授牌仪式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赋能创伤重症全流程救治能力提升省级培训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7: 现场分别为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晋江市创伤救治分中心授牌，并解读晋江市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案。创伤救治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防线，拼的是实效，靠的是体系，赢的是协同。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以市医院为龙头，系统构建一加三加 N 三级创伤救治体系，15分钟急救圈更加高效，急救圈覆盖率达93.73%。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市创伤救治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8: 在中心当中呢，能够把这个急重症的救治能力和上下网络之间的联动能够做实，那么做得更加的衔接的更加高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技术培训上，人才的提升再有更加长远和深入的计划。
7: 据了解，本次省级培训班为期2天，设置创伤急救、重症救治两大专场，邀请上海、省内多家三甲医院的创伤医学专家授课。围绕院前急救、院内多学科协作、重症监护、全程康复等创伤全链条开展教学，为参训医务工作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次授牌和培训为新起点，持续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伤救治晋江模式，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为防范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连日来，晋江市水利部门组建6个工作指导组，深入全市19个镇街，对水库、山塘、海堤、水闸及污水处理厂等重点水利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7: 在自贸镇紫湖水库、紫溪水库，工作指导组重点检查大坝坝体、溢洪道行洪是否畅通、输水设施及闸门启闭设备运行状况、防汛设施与物资储备等。
9: 对这些水库啦、山塘啦、海堤啦、水闸啦，还有那个污水处理厂啊等水利设施啊进行排查检查，还有对发现隐患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消耗。
7: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工作指导组现场向管理单位开具检查单，建立隐患台账，厉行厉改。
10: 我们就是这两边水库都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同时呢会检查这些溢洪道啊，还有这个启闭设备会不会运行正常嘛？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配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那确保说，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及时能够使用。
7: 针对台风沙德尔的动向，水利部门提前研判、科学调度，适时安排相关水库预泄腾库，为迎风度汛留足空间。目前，市水利局工作指导组已全部下沉一线，全市水利系统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陈代镇的三思达鞋纺园招商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一大批中小鞋纺企业出村入园，在完善的产业配套加持下实现提质增效。
1: 在三思达鞋纺园的大凡制造，记者看到车间整洁明亮，工人们正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感知订单。总经理蓝晴之告诉记者，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正式搬迁进驻新厂房，目前所有生产稳步有序。
2: 选择三思达鞋纺园，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业园区，各方面配套包括安全消防，那我们是很放心的。跟企业的经营，我们不需要再分散精力，全身心的只负责业务的经营，包括生产的这个有序进行就可以了。
1: 三思达鞋纺园位于陈代镇晋新路中段，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分为两期建设，将建成产业综合服务、创新综合服务、生活配套服务三位一体的生态园区。目前项目一期14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二期也已启动建设并同步开展招商工作。
3: 目前已经签约加意向入驻的企业已经接近60家，园区全部建成以后，我们预计可以容纳100家的鞋纺高质量企业入驻。现阶段入驻企业业态主要包括开发鞋机功能性的一些鞋料、鞋材面料、包装、鞋用复合材料以及一些配件、成型等，逐步向鞋纺的上下游企业延伸。
1: 据了解，为更好地吸引企业入驻和服务企业发展，三思达鞋纺园围绕生产经营全链条统筹搭建完善的生产、生活、政务配套体系，同时园区联动属地政务部门、金融机构开展政策宣讲、惠企申报指引，建立统一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日常巡查、安全培训、隐患排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软硬并举，打造适配鞋纺行业的现代化智慧产业园区。
3: 从目前成效来看，已有一批原先分散在村镇的中小鞋纺企业陆续入驻园区，告别小作坊式的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企业聚集以后，安全、环保等实现集中的统一管理，部分中小企业借助园区平台优势拿到更大的品牌订单，产能规模得到提升，实现搬进来抢起来。
1: 随着企业不断集聚，下阶段三思达鞋纺园也将开启产业链提质升级新征程，推动园区从单纯生产制造向研发制造升级，引导更多企业出村入园集聚发展，赋能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
4: 日前，361度正式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在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终端消费承压的大环境下，361度凭借成熟全域运营体系、专业化产品矩阵与全球化布局，实现阶段性业绩突破，交出一份经营稳健、增长逻辑清晰的半年答卷。
1: 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361度实现营收61.6亿元，同比增长8%，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9.3亿元，同比增长8%。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入6.1亿元，同比增长17%。公司同步公布中期分红方案，拟每股派发22.2港仙，派息比率达45%，营收与净利润实现双升，增长质量持续验证。今年上半年，国内运动服饰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业绩普遍承压。361度成为行业少数全渠道、全品类保持正向增长的企业，凭借其稳健的经营基本盘、清晰的渠道升级路径和差异化的品牌战略，361度有望在2026年全面释放增长势能。下半年，361度将通过海内外市场增长双管齐下，持续深耕专业运动赛道，优化渠道结构，并加速全球化布局，继续坚定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品牌定位，以专业实力服务多元运动需求。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说，
1: 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阿四，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2: 让我来了。
0: 怎么了？啊，阿英，
1: 血，
0: 坏了，枪上。
1: 而且在心脏部位，哎，难怪呀、啊！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来，快！爸爸，阿爸，你醒了？
3: 阿四，小姐。 老爷，老爷他走了，是藤汉，是藤汉杀的老爷。
1: 阿爸，不，这不可能，
3: 小姐。
4: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3: 阿汉呐、啊，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星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4: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3: 阿汉，
4: 哎，
3: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赴汤
4: 蹈火。
3: 在所不辞。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
4: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
3: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
4: 可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
3: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阿汉，我是为你好。
4: 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3: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笑>
4: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5: 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当
4: 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3: 放肆！
5: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4: 为我好，
3: 余先生。
5: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
4: 为我好。
6: 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文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0: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1: 没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0: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1: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炳坚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笑>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
0: 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笑>
2: 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
0: 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你，
2: 阿汉，阿伯。
0: 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
2: 出卖我，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住口！
2: 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一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星吗？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0: 国难当头。
3: 难道你忘了，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
3: 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0: 绝无可能。
3: 你们就是杀戮啊！也休想得逞！老爷，
0: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3: 笨蛋，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
0: 归你一人所有，啊！多谢邱安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3: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2: 好，
0: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3: 该
1: 灭口了吧？
0: 康汉，
1: 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0: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4: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1: 你逼我！来，开枪啊！康汉。
4: 别想敢闹钟让我瞧不起你！
1: 开枪啊！
4: 逼我！老爷！老爷！老爷！
1: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4: 老爷！老爷！康汉！

0: 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嗨，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
1: 不许看，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容，还想成为唐太太吗？
0: 阿汉，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1: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3: 好的。
4: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5: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4: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5: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4: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池店镇快速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暴雨工作。新渔船整装待发，安全护航，安心启航。安海多部门联动，缓解阳正中学葵光小区交通拥堵。连日来，受强降雨和台风外围环流叠加影响，池店镇部分路段区域出现积水。池店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多措并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镇上下闻汛而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池店镇环卫办提前部署，组织市政保洁公司应急小组全面投入防汛排涝工作。8月26号下午，在池店镇兴联中心附近路段，环卫工人们对主干道易积水点和雨水闭口进行清理。
1: 应对台风天气，我司是全力做好了防汛排涝的保障工作。环卫工人呢，对主次干道的雨水壁子进行疏通清理，主要是清理一些落叶啊、淤泥啊、垃圾杂物这一些，加快我们路面的积水排泄，有效的防范道路积水。
0: 此外，池店镇还专门组建了夜间保障队伍，即便在深夜，只要出现恶劣天气积水情况，该队伍也会立即出动进行排涝清淤。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强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研判风险形势，确保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是说做好更精细化的管理工作，然后对每一个雨水壁子进行疏通清理，然后保障我们市民的一个安全出行。
0: 在今年的开海季中，虽然大批渔船早已扬帆出海，但有些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或新建交付的新渔船也在紧锣密鼓地做最后的出航准备。20号下午，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尽管大多数渔船已经驶向远方，几艘崭新的渔船仍在进行出航前的最后准备。鲜亮的船身、先进的设备以及经过全面检查的安全设施，让船员们对即将开始的远航捕捞充满信心。
2: 现在我们这些安全的都全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出海了，就是希望出去能满载而归，一帆风顺，就是这样子。有这个心情我们比较安心嘛。
0: 陈月平从小就跟随家人出海捕鱼，担任船长已有8年时间。随着渔船设备不断升级，原有的渔船已经难以满足作业需求。此次新船投入使用，也将进一步提升捕捞效率和抗风浪能力。
2: 这主要有2台声呐吧，一台大声呐，一台小声呐。那以前都是没有那台大声呐的，现在都有一台大声呐，那个抓鱼就比较好抓，船比较大，抗风浪的性能也比较好。
0: 出航前夕，相关部门深入渔船开展检查指导，重点对救生消防设施、通信导航设备、应急装

0: 由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技术骨干、街道社区治理办工作人员、驻社区干部及网格员、电力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实行分组分片、专业协同的检查模式。在罗山街道某食品企业，检查组重点对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电缆线路等电力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和外观巡检，发现设备存在发热、绝缘老化、通风散热不良等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单，要求企业立即对配电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更换老旧元件，完善通风降温措施，并严格落实继电保护、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校验制度。在罗山街道某日化企业，检查组详细检查高低压配电柜运行状态、线路敷设规范及接地保护措施，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日常消防电力巡检及隐患自查流程。后续，罗山街道将对检查发现的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分类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及责任人，由街道安办联合所在社区跟踪督办，实行排查、登记、整改、验收、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清零。同时，以检查带宣传，以教学促提升，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自查，从源头防范电器安全事故发生。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多部门联动，缓解阳澄中学葵光校区交通拥堵。欢迎回来。开学季即将到来，阳澄中学葵光校区将新增两个出入口，并在上下学时段限时开放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供两轮车通行，以缓解周边交通拥堵。阳澄中学葵光校区上下学期间原来有两个出入口，不过接送学生的车辆大量聚集在海八路，造成交通拥堵。前段时间，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晋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阳澄中学、安东村等单位联合开展实地调研，并在七月初尝试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对两轮车限时开放通行，
1: 协调增设了东门和南门两个地方作为学生上下学的家长接送点，避免上下学高峰期接送学生的车辆全部校园大门等候。纪念碑管理处上下学高峰期打开两侧闸门，南门、西门接送学生可经烈士纪念碑广场经古庙路通行，缓解海八路交通压力。
0: 目前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已增设景观花箱作为围挡，实现人车分流，预留停车缓冲带。此外，广场两侧还设有电动车临时停放区域。上下学期间，公安交警部门、阳澄中学安排人员在古庙路值守。
2: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出入口这个位置，我们就控制了。摩托车不过来了，就放那边。那学生就分散了嘛，有的往下面，有的往那里就可以走了。
0: 此外，有关部门也在摸排盘活阳澄中学葵光校区周边闲置资源，优化停车管理。
1: 下一步将协调阳澄中学改建嘉辉体育馆及国营纸箱厂内部空地作为停车场地，缓解停车难问题。
0: 针对安海镇老旧小区摩托车、电动车停放难、电动车充电不便等问题，安海镇拟规划建设1500个便民充电桩。目前，古庙路、启华园等小区带有遮雨棚的便民充电桩已经投用。
1: 交警联合镇政府等相关部门规划古庙路道路边缘线以外的区域作为老旧小区二轮车的停车区域，缓解停车难问题。同时已经建设完成两个充电桩点位，为市民提供便利服务。
0: 今年秋季，晋江市新塘实验小学将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其中一年级81人，二至六年级为燕峰小学、胡歌小学撤并校后的学生。走进新塘实验小学，综合教学楼、实验楼、综合体育馆等主体建筑已全面竣工，并完成室内外装修。校园监控、广播等智能化项目同步到位，空调、教学仪器、图书等设施设备均已安装完毕。
3: 8月18号，我们有让2到6年段的孩子已经提前进入校园，熟悉环境，为后面的开学做好准备。
0: 据了解，新塘实验小学规划建设48个班，可容纳学生2160人，配套200米跑道。

0: 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设施，以及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功能场馆，将有效满足周边适龄儿童的就学需求。除此之外，学校还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
1: 经过两轮的教师招聘，我们一共有21名的老师，那么这些老师呢，大部分是由中青年教师组成的，有着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
2: 金秋玉桃李，书香润香子。8月26号，东石镇梅峰村2026年行作小学校董会第四届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今年梅峰村共奖励了22名考取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
0: 活动现场，东石镇梅峰村行作小学校董会依次为今年考取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22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及荣誉证书。今年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取复旦大学的蔡锦义说，奖学金既是对自己努力拼搏的肯定，也承载着家乡对他的期许。
3: 非常感谢家乡能够给予我们这个大学求学路上的一份支持吧。然后呢，在未来我肯定在大学生活也是会以这份奖金为自己的一个激励鞭策，不断的进取，然后能够争取在未来以自己的贡献去回报家乡，然后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吧。
0: 东石镇梅峰村已连续多年举行奖学金颁发仪式，此举既是对学子苦读的肯定，同时也彰显该村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一直以来，东石镇梅峰村乡贤心怀家乡，慷慨助学，崇德育人，用爱心善举点亮乡村教育希望，一味为学子学成归来反哺家乡。
2: 近日，梅岭街道梅亭社区慈善协会第11届爱在梅亭金秋奖学活动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23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学金。
0: 活动现场，社区领导为23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这23名学生中，有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也有继续深造的硕士研究生，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憧憬即将开启人生新阶段。
4: 我现在即将就读于江西省的赣南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然后呢，获得这份奖学金，我倍感荣幸。我打算毕业之后做一名教师，回馈社会家乡。
0: 今年是梅亭社区开展奖学活动的第11个年头，11年来，社区累计奖学超300名学子，用一份份奖学金点亮了社区学子的求学之路，也在社区营造了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
2: 20号上午，梅岭街道梅亭社区华苑花园举行奖学表彰活动。
0: 活动现场，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主办方向金榜题名的学子送上奖励，祝贺他们寒窗苦读取得优异成绩，勉励大家进入大学后继续刻苦学习，常怀感恩之心，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5: 我们华苑花园今年是首届金秋奖学活动，为了鼓励我们小区的学子们以后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大家都学业有成。
0: 今年华苑花园共有6名学子被985高校及各大本科院校录取，获奖学子纷纷表示将把这份鼓励化为学习动力，不负期许，努力成长成才。此次奖学活动进一步营造邻里重教、崇尚读书的社区氛围，传递家园温情。
6: 挺荣幸的，也挺开心的，有今天的这个好成绩，大家的期盼能够给我动力去更好的去学习。
7: 肯定是首先非常的激动，在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可以鼓励就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继续努力。
2: 近日，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篮球比赛在晋江市体育中心祖昌体育馆开赛。
0: 8月21号下午，南乙 B 组梅岭队与永和队的对决激烈上演。现场小将们运球突破，快速传球，精准投篮，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一番角逐后，梅岭队以78-46战胜永和队，拿下首场比赛。
8: 团队配合还不够好，还要继续练。然后个人先3分是投开了，大家3分都投开了。个人得分还不够坚决吧？6月份就开始训练，
7: 每天早上起来训练，目标就是为冠军而来的这次比赛。
0: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男子、女子等多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市13个镇街道的多支代表队参赛。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少儿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在实战中锻炼了青少年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进一步推动晋江少儿篮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25年厦门鼓浪屿，一代南洋侨商黄秀郎走完了66载跌宕起伏的人生。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护送灵柩返回晋江，最终归葬于祖籍地东石薄谷村的古薄山庄。翌日百岁之后，归谷于此，吾子孙祭于斯，奠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这是黄秀郎为自己写下的归宿，也是漂泊一生的游子留给故土最后的告白。时间回到1859年，此时的清朝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摇摇欲坠，黄秀郎就在这时出生于晋江深户镇。他的先祖黄绍廷一脉自明朝嘉靖年间从晋江东石薄谷迁出，最后定居深户，至黄秀郎时已200-300年。黄秀郎父母早逝，这座位于深户镇南春社区的三开两进古大厝，是1899年黄秀郎从南洋回来时才修建的。
1: 黄秀郎小时候的家里面很穷，曾经有练过几年那个习俗，然后他就跟着他的一个二哥就到宁波那边去做生意，做一个小伙计，懂得记账啊，但是他们可能做的小生意境况不很好。
0: 命运的风浪早早拍打在少年身上，迫于生计，他追随时代洪流渡海远赴菲律宾，从米铺伙计做起，在异国的烟火里苦苦求索生路。
1: 一开始就在一个姓林的米商的店里面当一个小伙计，他人很勤快啊，所以说大事小事他都帮着做。他们这个店因为规模不是很大的，卖米的这个价格他还要到另外一个店里面去打听，那他有一天就到一个姓陈的那个大的米商店铺里面，很早他就去了，去看到这个地下什么瓜子啊鸡血啊很脏的，就拿起来打扫打扫，然后他看到有一小卷的鸡，那上面他写着三个字，是叫做鸡在陈，如果有练个什么论语的，他就会懂得这个就是一个典故吧。
0: 论语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黄秀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粮行缺米的暗号，他便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老板。
1: 他这个姓林的老板就很相信他，就马上就把其他的店铺的粮食收购过来，后来就卖了很高的价格嘛。那个姓林的老板也是一个比较讲仁义的人，就分了一部分给那个黄秀郎，让他比如做本钱了。他这个对于商业啊也比较熟悉，而且他做人比较讲信义，在这个市场上很吃得开，所以他生意就越做越大。
0: 黄秀郎在深户的古大厝坐东面西，占地400多平方米，采用了上等木石建材，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可见当时的主人营建之用心。但大厝的东北边却缺了一个角，
1: 古厝后面留下一个地方是那边有一个井，他们这边叫做西井仔，这个井当然是公众使用的一口井。他这个人他也很讲理嘛，虽然说在我的 屋脊旁边，我就不会把它圈进来，它还是保留着一块空地让大家来打水。
0: 二十多年的海外打拼，黄秀郎所创办的丙记行成为了菲律宾的一家大公司，涉及保险、商业融资、汇款、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等业务。
2: About Huang Xiulang, we knew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foreign exchange, in banking and remittances, but he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Philippine sugar industry. H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traders and financiers of Philippine-produced sugar during the late Spanish and early American colonial period. So this is basically his business model. He would lend money to the plant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planter to plant the sugar cane. And then he would agree to buy the entire harvest from the sugar planter.
3: 我觉得他也很能体现闽商的精神，就他不仅是说爱拼才会赢，仅仅有拼还不够，还要有智慧，还要跟这个世界发生很深刻的连接，你还要懂得这个世界，懂得世界的贸易，你要懂得世界的规则。相对于没有出去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们可能有更加开阔的眼界。
0: 1899年，黄秀郎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放下南洋蒸蒸日上的产业，毅然归国发展。这一年他才40岁。回国后的黄秀郎落脚厦门，开始兴办实业。他在厦门开设丙记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业务、侨批业务，开拓现代商贸金融事业，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实业的先驱。
3: 在丙记这个商号下面，他开展了很多的实业，也介入商业，介入得很深。他至少应该说当时有介入到说漳厦铁路的一个筹办，包括呢就是当时华侨所主导的这个我们鼓浪屿和厦门的这个公共事业，就是所谓的就是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些公共事业。
0: 在厦门鼓浪屿的东南边，黄秀郎买下了一个由5座别墅组成的建筑群，这里曾经是洋人的万国俱乐部，占地面积达6500平方米。黄秀郎买下后将其改建，取名海天堂构，把自家的厅堂比作辽阔的大海，隐喻辽阔的胸襟。五栋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以钟楼最具个性。
3: 海天堂构这个钟楼，它是四面回廊，但是呢，它的柱式却是红砖的方形的柱式，这个即使在鼓浪屿来看也是比较少见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说它的屋顶，它的屋顶是非常典型的我们闽南的宫庙式的屋顶，但是呢，它又跟我们的宫庙又不一样。我们的宫庙是飞檐、简池、龙凤，色彩是非常的绚丽的。可是海天堂构的这个屋顶呢，它却是用水泥雕，它非常的朴素，

0: 它是那种灰色系的，它特别好的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理念。
1: 鲜艳的红砖和灰色的水泥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富有闽南特色，又暗藏异国情调，它的主人审美水平可见一斑。
0: 因为一栋建筑的最后呈现，它一定是主人的要求和设计师以及工匠来共同实现的。就我对黄秀郎在这个图片中，在文献中以及这栋楼，我是会认为说这栋楼是黄秀郎的理念来建的。因为我们去看黄秀郎他平生的做派，他都是穿了长袍马褂，很典型的我们中国的清末明初的商人的装扮。
1: 虽然定居鼓浪屿，黄秀郎还是心系着家乡的发展与开化。他曾经捐资修起泉州开元寺西塔，调解封建械斗及海事纠纷，修葺博古村的皇室大宗祠，修建村落大道，为了倡导博古村民改变落后习俗，注重村落绿化，他给每户村民赠送三棵龙眼树，自己则带头在庄园里遍植花草。这些乐善好施、扶危济贫的义举赢得了社会高度赞誉，清政府曾封他为一品中县大夫。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他提赠了急功好义匾额，而这些在他看来似乎不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
2: I have no memories of my grandparents ever talking about my great-grandparents. I only began to wonder who they were after I saw the mansions on Gulang Yu that they built.
1: 百年光阴流转，海天堂构静静伫立岛上，祖先的故事等待着后人重新打捞。2026年3月，在海天堂构南楼的虫洞书店，一本名为《鼓浪屿上的邻居》的新书开始发行。它的作者是黄秀郎的曾外孙 Robert 博士。为了撰写这本书，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家族文献资料与老照片。鼓浪屿上的邻居讲述 Robert 博士的曾祖父施光明与曾外祖父黄秀郎两位华侨先驱在菲律宾创业和在鼓浪屿生活的故事。家族记忆、老照片、旧档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碎片被重新拼接成册，隔着百年时光，后世子孙重新读懂这位华侨先辈的奋斗、家国与理想。
2: His many businesses collapse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People were no longer buying or trading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Eve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folded up.So all of a sudden, the businesses of Huang Shulang became insolvent because these enterprises gradually became bankrupt. Our family had to sell everything in order to pay off debts. What my grandparents learned from that experience was to be very conservative, very frugal,and to be prepared for any contingencies. So with all these reversals, you really appreciate what counts most in life, which is things like family, society, community, and helping each other.
1: 商海浮沉的处世智慧或许是黄秀郎留给子孙最后的一笔珍贵财富。在 Robert 博士收集到的资料里，我们找到一张黄秀郎和他的妻子陈乌辣1916年的照片。他们并不忌讳周围的环境，坐在自己提前修好的墓碑前合影。那么 在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都急死了！
1: 叔，
2: 哎哎哎，别玩坏了啊！
1: 好，
2: 啊，
1: 看不看？哥，你再给我来一个。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受伤送死了。
3: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20来杆枪，咋训练？
1: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那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3: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5草叉子的。
1: 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3: 逗你呢，逗你。
4: 说，哎，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啊，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这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啊，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1: 哎，是啊，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啊？
3: 不是，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1: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3: 啊？必须是你啊！
1: 那我升官了呀！哎呦，
3: 田小圭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
5: 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叔，嗯，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好。哎，晕过去了。
6: 晕过去了，别让你晕！行了，来来来来，带走带走。找丑人了吧？啊？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楞交代，
7: 谁是狗脸？
6: 主动交代。 你们还少遭点罪，
7: 我们也能轻松点。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哎，哎，你是抗联的不？
5: 不是，我真不是。那因为啥抓你啊？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7: 你们那样找抗联呗？
5: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走亲戚？啊，
7: 刚带走那看不看见？
5: 他就是走亲戚。哎，
7: 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
5: 来，带走，
7: 我得这也差不多味儿。
5: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呀，真的，我不，肖铁林。
7: 等会儿，肖铁林。
5: 谁？肖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8: 来，小铁铁，博虎团团长肖铁林，博虎团团长肖铁林是你亲戚？
5: 对，
8: 天王海，我救老爷呢，给我带走！
7: 哎，长官，
8: 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9: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0: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3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1: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吐了他个屁的！
0: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2: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0: 我能干啥呢？
2: 东北这旮瘩肥差可多了去了。
7: 接来。
8: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0: 不接，就说我死了。
2: 别别，把线接进来。
8: 是。
2: 万一是宪兵队呢？接。
9: 哎了，团长。
0: 谁啊？
9: 我老四。
0: 哪个老四啊？
9: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0: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10: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姓汤。哎呀，
1: 那说的有鼻子没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2: 不认识，
0: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1: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2: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3: 哪儿那个屯儿的？敢骗我？可不整死你！老家的吧？姓汤。
4: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3: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
4: 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这光杆司令吧？嗯，有道理啊。
2: 听人劝，吃饱饭。
3: 哎，
1: 徐老四啊！
3: 哎，哥。
1: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3: 汤德远。嗯，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2: 那别放。
0: 我们动手了，那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得咋样啊？我告诉你啊。
1: 教训教训就可以了，别往死里打啊！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3: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呢。

0: 谁呀？这是柳八爷的家吧？敢问您是？啊，老熟人。八爷在家呢？
1: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0: 哪儿去了？
1: 哈尔滨。啥时候回啊？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0: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那他在哈尔滨哪旮瘩呀？
1: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是干啥呀？
1: 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撩撩，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你这……
0: 你可别瞎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1: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见面礼了，等会儿。
2: 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知道谁是？
3: 嵩山小白马不？
4: 匪，
3: 哪说话呢？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行，起来。
4: 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5: 啥买卖呀？
3: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6: 哈尔滨。
7: 屋里有人吗？
3: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嗯，难道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6: 明白，俺不敢多嘴。
3: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1: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1: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3: 有的将领
1: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是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1: 哎呦，这事儿！
2: 哎，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
1: 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不是。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2: 秋老虎，他放不住。
1: 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嗯，咱能别再演戏了。
3: 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柳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当按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
0: 俺一直循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
3: 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
0: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
3: 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0: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
3: 八爷。

0: 行用茶，您受累。哎，八爷，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这只是一部分。八爷，如果今天，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整？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呐，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
0: 您能不能容我几天？咋了？
2: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3: 啥意思？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您慢走。
1: 八爷，按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不，八爷，八爷，
2: 拿着。
1: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 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 安陆上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上。
1: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个方便行吗？
2: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1: 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
3: 赵有望。
4: 陆长山，
3: 哎呦，赵有望，
1: 哎呦，哎呦，哎呀，
3: 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1: 终于见到你们了。
3: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3: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1: 怎么这么多人啊？啊，
0: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1: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5: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着，给咱积极加点儿啊！
1: 好，
5: 走，咱唠唠去，
0: 唠
6: 唠唠唠唠唠。
7: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8: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肾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肾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9: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1: 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8: 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这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嗯，啊啊啊，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啊，用了一些。
5: 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1: 干啥呀？别，对啥对啊？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
8: 行，那这，啊，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嗯，给。哎，俺是这么打算的哈。嗯嗯。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俺排的人。
10: 叔，我跟你一块去吧。
8: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8: 啊。

0: 闻到了，恭喜啊，高老板！
1: 干啥？有话说，有屁风！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 塞 鸡毛了？3个字儿，你变了。我咋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那我是谁呀？
2: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行了，天天没事找事儿。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我。
1: 你要去哪儿？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你上哪儿找去？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队伍？
2: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1: 我生是抗炎的，死是抗炎的鬼。
2: 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1: 我是松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3: 你别碰我！
1: 你别碰我！你看看，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那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2: 那不然呢？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2: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1: 我踢死！
3: 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扔这玩意儿干啥？哎呀，都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扔这玩意儿干啥？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别捡了！
2: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1: 这是干啥呀？来来来，哎，这儿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3: 来一把，
1: 警戒，警戒。
3: 我也来一把。

0: 冰面上映出血色霞光，
1: 敬天敬地敬英雄。

0: 南风暖，北风柔，东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咱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
3: 来，
1: 哟，
3: 行，
2: 来来来。
4: 哎，大爷，大爷，大爷，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5: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4: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6: 哎，这包子哪来的？
2: 那老板，
1: 好好看店啊。好。
6: 这是发包子，
7: 你咋不早来？没了，
1: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7: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1: 让你去就去。
7: 哎，
1: 等会儿啊。
5: 谢谢啊，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5: 是是是。
8: 哎，您是哪儿啊？
1: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8: 不是，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1: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8: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1: 你这人还挺讲究。
8: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1: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8: 不能够，不能够，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1: 拿，
8: 嗯，
1: 拿稳当了。
8: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1: 回来了，人都杵着了，还问呢。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稀罕你呗。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0: 6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整了，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 瘦了吗？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1: 我得给你好好补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童腿就告诉我了。
1: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
0: 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1: 咋总问这呢？
0: 行了，赶紧吃饭。我整完了。哎呀，回屋吃去。
1: 还没整完呢。
0: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了，没了，你想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想你们，想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孩子，
0: 我还你，
2: 我特意夸的，
0: 还是你对我有戏啊？行，我不生气了，
2: 求滚犊
1: 子！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3: 没有，闹着玩的。
0: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这
0: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2: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0: 啊，对，吃饭，
2: 对呀，
0: 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2: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0: 你等着。
4: 没想到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5: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6: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
2: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1: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儿，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1: 真的？
3: 啊，
1: 太好了！
3: 小棍儿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1: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0: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啊？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3: 哎，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啊。

烟火，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他爹也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了？

0: 你那山货铺咋整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兑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0: 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 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的确动摇过。
0: 为啥？
1: 为你。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 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郎家回来。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坐下，坐脚下，请上船。
1: 得嘞，得嘞，来。
2: 哎，李干强，李干强，
1: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啊！
5: 切，没白出，糊弄不了你。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0: 云火，山火不火烧了，我留个念想，我就这么多钱，你要是嫌少，等你回来，我偿给你。
1: 等我回来。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伯利。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嗯，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

0: 是的呀，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1: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镇中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2: 老朱。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3: 这个是过江路线。
0: 哦，
2: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 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形势严峻。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这江庙要是没动，石可咋整？
0: 那游也得游过去。
2: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3: 别！
0: 怕啥害怕？咱都能过去。哎，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4: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3: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5: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啊啊！
3: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6: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
3: 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5: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
3: 还真的有，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5: 说，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3: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5: 对，
3: 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5: 是，
3: 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儿。
0: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啊。
3: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你咋知道呢？
4: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3: 咋进去的？
5: 打车呀。
0: 哦，
3: 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5: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4: 不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整啊！这事俺们熟。
5: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4: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0: 那你说咋整？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嘿，没熟呢。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3: 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0: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1: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0: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1: 哎，是好，是好啊！
0: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2: 下。
3: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4: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5: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2: 那都跟紧了，
5: 这，这，
2: 那后面都跟紧了。
6: 对，哎呦，接一接，
2: 来，都拿证件了，来，
3: 这是我的黄金。
4: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5: 可就怕万一呀，哥。
4: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什么。

0: 你得起。
1: 嗯，よし，go。
2: 来，来，来，都走了，走，我下来。

0: 我操！天哪！哎，肚子！哎，黄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库。
0: 哎，嗨，哎，哎，哎，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鬼子能这么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哎呀，小驴子，咋样了？
1: 我刚才消息了，
0: 太好了！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1: 哎，
0: 去啊！
1: 嫂子，
0: 愣
1: 啥呢？去。
0: 哎，等等。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您。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白银财，龙骨龙，身前勇武看得兵，身前勇武看得贵，有宝列盔进，看
1: 龙中龙。对我公痛下杀手，孙悟空为何还要眷恋我公丢端抛球，仍然愿意自己造孽的？
0: 在花口，在这马驹以来，孙悟空之礼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刘墉的雄才英才，这就看不透杜陵篡我，为何就无有一意困住啊？
1: 今多贪爱，等要乞求，这对金钏不离不弃，今日。刘寒也是为了救亲王爷，你束手离开，
0: 要走你走，
2: 对了，
0: 打不起这样的敌人啊！
2: 对了，你敢跟我这样，我那都再看你，你还我干不命？
1: 顾老家，我听你一言，对谁都得不干你，我真的扎头正说。

0: 不明，将剑火化工所卡，谁拆不倒，
1: 快跑！
2: 大力，地塔被化工给断，送头起火！
1: 大力，化工做哪个团团无影？大力，快！
0: 大力。那火气的好，挂把一堆旺啦！
1: 拜托我谢公之女，你已说破，天理之水妖精无台，尽让你自定八方，令谢报好。

队伍会爬队化抗受炮，是，等一下，队伍。

我们家己容易，就无你对付过命呢？就讲我的子女的兄弟，身为的亲兄弟。

0: 爱谁谢老谢我啦谢老
1: 谢杜太公
2: 你老公你老公谢老公
1: 没完谢门无名男孩子女都要调度送他愿我考虑健康天机为所对都让阿子女一通乱找男孩子都可愿我告阿子

Thank you.

0: 讲你，你怎么一发就到你？你个，你
1: 个，
0: 你
1: 个，
2: 你个，
1: 谁有我看的啦？做梦红包，胖子拿的，过来，差来我都回来呀！
0: 天哪，看我好心嘛拿的，看你被那女人，怎么单单跟你说也难听的呢？
3: 我心都明知啊，我做多轮我，好心都明。

0: 真为兴达，连我的哥哥空太过人世代技术，我论过老师是不能，生涯不能呐、啊！
1: 罗老板开利，罗老板开利呀、啊！开了没有？开了没有？快开了没有？开了没有？
0: 蔡老爷。

0: 杜莫了，你应该带过来，你不能让虎跟嘴里，我是在骂君子死我。
1: 只有我乱棍了花花朵，永无看正义那些不会梦，他们的祸都耗在我的心上。
2: 冤亲莫冤亲莫呐，还我还根。

0: 妈没安宁啊！
1: 姨妈，古侬熬草了样做电影，你就安宁吧。我就只能我和月通，定义多年，行吗？姨妈。

0: 圣爷，皇阿再救嫁我。
1: 已经献出我一剑的，你虽小弟断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切莫与其我再细胞干。
0: 怎能狠心改内运我？看我运不带自己呀、啊！
2: 现在做父就两个人都爱你操骂主意，这个人也你讲主意做贱不利。
1: 请我差人花过多花金工，胡平主席设意结拜做贱不利，一在病榻设意心做手背得机会，国兵送过七八。
0: 我不敢再信。

0: 久不朝觐所，我亏待宝弟兄弟，我亏待宝弟兄弟呀！
1: 你千万别去心计，只有这段苍白，一有尽损，只有一年会老草多年。
2: 过来兄弟，过来兄弟。

0: 宋七阿公有礼貌的，今日再看这滔滔根主，不得心底谁好感受啊？
1: 功劳啊！低情还义休气，万不了忧愁休气。我们的罪处早处斩排，我也是心痛不已。
0: 你要会心痛，
1: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恐动你多处，你来看我女儿，你来谁会舒难地列水面霄，化红乌手巾，以死丢的安定，各位罪须一列。坐茶定计，化红乌手巾。
0: 景玉，你可进来取草好进，我有与老段人对应几步。
1: 多谢多谢。
0: 老段人，定当给一位众多的罪须，从风阵就不说，龙虎将吹嘘，铁草马根以保重性命。
1: 为了内龙化工退兵，都护一时洒血苦心。还与你裂开马军，莫在诸生事端以说祸害。
0: 还与你裂开马军，还是祸害啊！
1: 公老，中途队能敌的屡犯险遭，生死血汇，但定罪车断脚，只要你军务之地。好将罪车队无力进行，已太过定脚了。丢兵坐住以为血气，吞声跟地，切戒以撩地，冲用卡，缺都卡，要装备真将地最初勘队。遇见丢兵，以多下之意，攻击除，只要调备，并用最师。
0: 要并用最师。

0: 哦，老段呢？请。
1: 慢点，慢点，慢点。昨日上网喝酒，惦记醉心欲裂。

松，遵循下一步，你们在天要有令，洞察丢令，即可洞察丢令即可。

0: 待恁心心一起，最需送财须当领母。老段恁，滚落敬酒，依我。
1: 行。滚落。送在康安之地，我老爷在此看到你了，但你不用在此请教。我仔乱刀斧，向丢丢举箭，乱乱将谁出来？官大之贼！
0: 多谢啊，多谢啊！老段人，去见古老，屡屡重用定当，胡乱干预不虚。换王段人，害怕，
1: 害怕。真的错了，谁胡乱干预不虚？你都是有胆有情之女
0: 哦，那对你为何不拿功劳的叫你
1: 功劳功劳就应功劳应难酬
0: 对你对你一介罪事也是不得已以为之
1: 谁呀哦功劳拿你我难抵的女婿把酒斗饮
0: 啊
1: 请
0: 请

0: 骨络有嫩不的，短嫩的苦的，短嫩也有天君豆腐不碎。
1: 谁呀谁呀，我那怕吹吹怕跳，君爱说你关说你呀。
0: 哦，难道豆腐中炖的菜叮当不碎？
1: 硬我拿硬我拿，
2: 来谁去啊，谁去来抢呀。
0: 短嫩
2: 哎，
3: 哦

0: 短呢？
1: 古老，我不能再一年。
0: 再一一万。
1: 一万，一万。

0: 老板嘞，顶多给有诶众多诶赘婿，那顺风斟酒不输，罗虎将赘婿提草马更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的好？反抗军阵马更，既然就请顺义将兵威胁，强我丢，所有居然不管呀、啊！
0: 哦，那为何不与我军主动出击，以具雄意，欺降自救？
1: 出击？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叫做背跟上啊！只要认同，下掉一击，追去。
2: 哎呦，我的！
0: 只有就不安全华靠，背叛你。
1: 等，张哈叔在北京，身体健康再强，追去。
0: 与其说来，最是中国父母放下杜甫一位危机呀、啊！
1: 哎呀，杜甫哪里有官做去就得？谁听到官卿李肥再三斟酌之后，才痛下决断。

0: 人惜财送用，谁顶多为灭华靠少背巨款，亦不知非得富强赘婿。顺风才念你赘婿健康马步过路之祸，才叫你赘婿丢断炮靠。一夫一夫，背着赘婿行一座去，哎那去去看炮，照明我们啊！
1: 古龙啊，姓白来兵家存水，女子不要再堆丢了啊！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噶，我们的罪事就尊古父母，只等参拜，换至古今都爱解为罕见，正说是兵家存水。我若不罢，这金算就被玉天啊，一去黄心过意，最须正财，最须正财在我须马根之上啊！
1: 我不能，你切莫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算种下心腹，等华仔不堪之处
1: 啊！

0: 罗天阿姨过来，罗天阿姨绿干，
1: 我万岁不打呀，你会害死我的。你这提不乱丢的暗面武装，如何为你大人？
0: 难道为庄家户就该欺瞒天啊？乱嘴说，我当今丧失于国的安民，罗虎就来，莫是有金马跟参拜的苦意？
1: 东东也是为了断案坐说眼子呢。只能丢走宝剑，
0: 定当丢的是我护疆最输的功夫，丢的是天涯被谁的逆风，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过风啊！这其实丢走宝剑的命定之地，这湖面是挂绿不穿的愚蠢之鬼。玉器一样小傲的地户，又保求罪，带千金换作谢老帮助考度哇！带千金，就是再强最输，也难免顶到苦地。若是我富强最输，报国为民一事，再悲喜无望，万岁不悔，顶到。对方不该落我目，含笑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2: 罪是老爹，罪是我娘，咩命一劫啊！
3: 犯啊！
1: 你看错话，你算计又不黑，你心再不可还你。我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根之说，最是遐厉，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滴血眉，我弄过了，早就与他们共死的危害。回到重庆，面对乡亲，切切避风，断断参考，我弄过了，又死了一户。老大人啊，我龙骨老已用成输骨浪费的一年，又何怕再输这一回？最输做谁？朕面看之时，看在眼前，东升金树。如今看翠不在，可我龙骨老还在，我龙骨老。我来写个盖书，也算输的。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把翠书献给我多，我结果好多护疆翠书，被把争取的一户，我就替那大队之错，不敢考输你护驾。
1: 中不中？你不为自己做数，难道不为家庭亲人做数？不为专长在男女老幼做数吗？
3: 姑老，我得好生意。
4: 你一来他一马做数，一马是土路卖干倒一来了，国家先落死啊！
2: 姑老，我命你一来他为个女做数啊！
5: 一来他为个女做数，
0: 面目为虚，来好。一起为

若我中刀断人

真害怕，看见这种战争的之术，我一大一大对我呢面对这不堪的铁，我把这刘伯承的硬去铁刘光朝，我对画面中不同的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是
1: 你。你等会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0: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1: 预支啊？多少钱啊？
0: 4700。
1: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义，但是工作不可以。
0: 为什么？
1: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0: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
1: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那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
0: 嗯，好。
1: 好吧，
0: 啊，谢谢周叔叔，
1: 不客气，把钱给我。哎，回来，嘿，
2: 钱不要了，啊，
1: 给，
2: 你不要钱学雷锋啊？
0: 谢谢，
2: 这孩子，
3: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吗？你还笑？你教的？
4: 不是啊，我教的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那个同学，马思义，早了点儿。
3: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赶紧吃饭吧。哎，下不为例啊！我跟没跟你们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马思义还好，上了一中，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
4: 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5: 你放心吧，我下去看看。
6: 哎，别，我下，你拿着，
5: 小心点啊！哎，
6: 帮我照着点。
5: 小心点，慢点啊！哎，没事的。
6: 慢点，你给我。
5: 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6: 照着点。哎，
5: 慢点啊！
3: 慢点，王和，
5: 没摔着吧？
6: 哎。
5: 永王，
6: 永喊工，
5: 给，把工给他，
6: 看着点人啊！
5: 我下来啊，把那东西，我把这个。快走！
6: 你先走，
5: 快走，你往那边走。别走！
6: 警察叔叔，我真是路过。
7: 路过带着刘同啊！我告诉你，这几天偷油的多了，不止你们几个。
6: 叔，
7: 我求您了，我还在上。

0: 这下怎么办？
1: 要不给陈瑞打电话，让他妈想办法捞人。
2: 哦，对，他妈是区长，能是警察？
0: 他们
2: 要是不肯呢？
0: 没事，我怎么知道不行？今天光和要是被拘了，能被他爸活活打死。

0: 哎，啊，陈瑞啊，
1: 嗯，
0: 啊，在呢。
2: 谁？
1: 啊，喂，
3: 不知道。
0: 哎，
2: 你也没问你是谁。
3: 哎呀，孩子的事儿不要管得太严，一个电话。
2: 谁让你做人了？怎么了？
0: 我朋友被警察抓了。
2: 谁啊？哪个朋友啊？
1: 因为什么呀？
0: 应该是误会。
2: 找你干嘛？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0: 这种事以前没少干吧？
1: 没，这是第一次。叔，您就放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现在再想起，求饶晚了点吧。你不是小孩子，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
1: 叔，要不您就揍我一顿，就当是惩罚了。
0: 你说我要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表情估计挺逗的。
1: 你认识我爸？
0: 岂止认识，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
1: 啊？
0: 你爸小时候可没少欺负我，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我可没少挨他揍。
2: 就要高考了，这要是出事，他这辈子就完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3: 你去干嘛呀？
2: 你
3: 不能去！
2: 你
3: 不是添乱吗？
4: 别着急，着急没有用。哎，我。
3: 没事，华子，着急也没用啊，现在啊。
2: 你们说。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是不是就没这节了？
3: 不会，这是大家的决定，怪你，你劝不住的。
2: 望河要是被拘了，我就退学。他们说，这大牢里过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3: 消息一样的，
5: 先回家。往河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

0: 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你干嘛去？
1: 妈，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2: 你干嘛去？
1: 我就看他一眼。
2: 是捞人去。
1: 没那本事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0: 不行，
1: 求你们妈，我真的马上。
0: 给我回家！
1: 我马上不，我马上就回来。
0: 妈，
1: 你别拉拉扯扯的，离不开就怎么办？
0: 别去看你姑姑。
1: 孩子，孩子，上哪儿了？这是啊，哎呀！
3: 全年级第三，倒数。你爸不揍你啊？
4: 揍啊！从小就揍，那皮带揍到好几根，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
3: 哦，开始自暴自弃了。
4: 不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儿。
3: 你心思在哪儿啊？
4: 赚钱。
3: 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
4: 那就晚了。叔，以前京沪高速没开的时候，那航运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拼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敬烟。 他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祖宗似的，一点不爷们儿。
3: 你再胡说八道！

0: 当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就想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
1: 天成，你要干什么？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坯。

0: 整整600块钱，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护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 我都懵了，我当时。
1: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哎，摊儿这种事儿，轮不到你。
0: 谢谢。

我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口。 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你烦他，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人。

0: 你小子以后要再想犯浑，我亲手打断你的狗腿！
1: 爹千日用爹一时啊，我必须得给爹磕一个。
2: 没有，我现在出节目是一段，早些年跑船有空子的，我和李白、于我有船经过，有松鼠就让风行，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喂来过，都知道谢老大不放心。
3: 还真是啊，万华，哥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1: 你爸才鬼脚七，我现在叔叔王飞鸿。
3: 王飞鸿，啊，放开吴英表。
4: 爹，这船我还走。船指望不上了，想别的办法要钱，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
3: 什么意思？
4: 小时候你给他买书包，当时是龙总的书，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壳官卖，你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百卡西欧的电子表，
3: 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4: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钱，能不能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
4: 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在农总是上一本了。实在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出个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
3: 哎哎哎，我爸那辆小白脸皮也不起，也能卖了。
5: 不用，
6: 我有办法。
5: 什么办法呀？
6: 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
4: 没错，必须守护如瓶。
5: 我能说什么？西，忘和为了你是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6: 你去偷油了？
3: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2: 哦，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6: 哎哎，
5: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思义，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以后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谢王和你好自为之。
1: 思义，看我干嘛？

0: 对呀，怎么了？啊，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哎呦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望河吵架了是吧？
1: 没
0: 啊，
1: 有。
0: 没有没有，你还说你好自为之。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望河妈去，她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她！
1: 奶
0: 我，
1: 奶，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但幸好就是脑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
0: 没人欺负你呀。望河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2: 哎，司机。
3: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哥？我们都快吃完了。
2: 没事儿，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4: 知道啊。
2: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了吗？
4: 听懂没有啊？
2: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我也会飞。
4: 幸好你又会了。
2: 都不信是吧？
4: 不信，
3: 不信。
2: 跟我来。

0: 疼吗？
1: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2: 这麻药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是会疼的。
1: 没事没事，我不怕疼。
3: 你不怕疼？那你哭什么？
4: 谁哭了？
5: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2: 你可能别这样。
1: 我怎么样了？
2: 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1: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2: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在家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1: 那你们难道忘了吗？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5: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1: 我懂就别瞎说行吗？
5: 你懂？
1: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5: 上课上讲过呀。
1: 那你说了什么原理？
5: 就像你知道似
1: 的。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2: 我去。
6: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
1: 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
6: 我把铁丝通上电，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
1: 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还没睡啊？我都习惯了。哎，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1: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
0: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呢。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2: 这个月有赚吗？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儿。哎，
0: 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别呀，妈。<笑>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不是你老跟我说，河运赈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1: 不是我变卦，我是怕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爸跟我说过，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
1: 妈，
0: 嗯，
1: 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0: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
1: 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0: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
0: 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就用打鼻孔看人。
1: 好，打鼻孔看人，我是谢大哥的妈妈。我帮你算算。
3: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别给我提这件事儿，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哦，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4: 没有，我都听见了，
3: 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了，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4: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3: 废话。 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
4: 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一个玉镯子。结婚的时候，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的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
3: 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鉴定，金白玉。 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4: 哦。

0: 哎，你看看，这批作完能赚多少呀？你管呢？我能分多少呀？你想分多少？200。200五行吗？
1: 行啊。
0: 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1: 哎呀妈！我又不多呀，200，就200。
0: 脾气好啊！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2: 买牛仔裤。
0: 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
2: 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0: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看人家思义，就是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2: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0: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
2: 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啊，妈，好，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睡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嗯，
0: 反正我身材比思雨好，我腿比她长，腰也比她细。你要是功课也比她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
2: 说好没用，为什么呀？万和全年级垫底，但他再过几年，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
0: 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哦。
1: 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有灯佐照的比思义好多了。嗯，
0: 是，那倒是。
1: 回头思义考上名牌大学，那望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 特意接上思义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

0: 哎，不出来呀！哎，司仪呢？
1: 奶奶说，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有事儿啊？他没事儿，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2: 真生咱们气了！
1: 你也废话！我何亮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是飞脚。
3: 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4: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

0: 高兴了有，不高兴吧，也有。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喜忧参半。你老这样也不行吧？啊？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它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来，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
0: 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1: 真的？那当然了。
0: 那要不要打一针？
1: 听说过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不过你这老爱咬，应该能产生抗体吧？啊？哎，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好好吓唬吓唬他。
2: 怎么吓唬？
1: 离呀！那不行，那万一他要真离，
2: 怎么可能呢？
3: 啊，这女人就说离就离，你太瞧得起她了。但是，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那，你们家有规矩？
4: 当然了，您问问海活，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
3: 都反了他了，他还。
1: 不信问问他，
3: 在家里，啊，谁是天？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面。 女人是天，男人得立规矩，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对，就这儿，就这儿。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
4: 那也不行，哎，下次他再跟你动手，你就知道我们家去。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你看我怎么说他。
3: 其实啊。
5: 我也挺理解他，最近呢，他工作不大顺呀，压力大，在外面
4: 气不顺，回家拿老婆出气，有病。
6: 老邵，挺羡慕你的，
5: 羡慕我什么呀？
6: 羡慕你老婆呀。你老婆每天变着法儿的给你做好吃。
5: 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顶。哎，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给远点。昨天都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6: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多好的机会啊！献点爱心。
5: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
6: 而且得有仪式感，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
5: 有这必要吗？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

0: 啊，我去拿点东西。玲玲，哎，兰兰，出摊了，给我。没有，我是回去添点东西。苑琳啊，这真没走，您到哪儿去送送？
1: 没让送。哎呀，
0: 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
2: 志梅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啊，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可是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0: 我肝也没事儿，人家不是关心你吗？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 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这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吧，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1: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对吧？
0: 是，我知道，那也得打电话。
1: 我知道，我知道，打，我一会儿就打啊。
0: 行了，给我吧。哎，
1: 慢点啊。
0: 啊。

0: 于是乎它构成了两大阶级，是什么？
1: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0: 好，非常好啊！哎，工业革命这一章呢，一定是必考的，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呢，好好复习。

0: 习，好好背，好吗？
1: 好。
0: 好，下课。
2: 起立。
3: 老师
4: 啊，思雨怎么了？
3: 陈瑞今天怎么没来？
4: 他请病假了。
3: 他怎么了？
4: 说是昨天晚上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面住着呢。
3: 哎，漂亮的小白妞，回家吧。思雨，哎，思雨，你们先回吧，我有事儿。
5: 哎，别闹了！忘和就是想帮你，只是方式方法不对，下回不这样了啊！乖，上来。
3: 我是真有事儿，陈瑞昨晚摔了，腿骨折，我要去医院看他。啊！
6: 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一艘船停在了岸边，把门田给污染了，柴油泄漏，现在老百姓受了损失。
7: 我和核务局联系了几次，全都找不着。
6: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如果不解决，农民是不答应的。这样，跟市里呢请一笔款，我们在码头还有沿岸全部安上摄像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扣船。
7: 衣服，衣服，
6: 你怎么才来啊？你看我忙的焦头烂额的。
8: 这不是单位有接待任务吗？是做鞋的来了。
6: 做鞋还是美发鞋货呀？我都忙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弄这个？啊，
8: 呦，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孩子啊，打了石膏，在医院里边住院观察，没事儿。
6: 啊，腿是没事了，学习呢，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三更半夜的，你儿子要去派出所捞小流氓，我那儿去？
8: 都是正经孩子，你可别乱扣帽子了。
6: 正经孩子，警察就抓人了，警察抓小流氓。
8: 这，不好意思，护士，
9: 请问一下，昨天是不是有一个病人骨折了？他在哪病房？
10: 大腿还是小腿？
3: 小腿。
10: 是叫陈瑞吧？
9: 啊，对
11: 对，他在哪屋啊？
10: 这是病人隐私，想找人的话，先给他打个电话，让家属出来接。
11: 他就是家属，童养媳，刚从乡下过。
12: 哎，护士姐姐，我们都是陈瑞的同学，好朋友啊，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
9: 对啊。
10: 抱歉啊，这是医院的规定，未经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呢，不得探视。
11: 华子，华子，你怎么了，华子？哎，华子，华子。
10: 怎么了？
13: 啊，我心跳重新更变慢了。
10: 还好吧，
13: 没事。哎
8: 呦！王队，坚持住啊！王队，王
10: 队，你平时都吃啥药啊？
13: 健胃消食片。
10: 啊？什么？
9: 不是不好意思，在班吗？
14: 嗨，虚惊一场。
11: 你腿没事吧？
15: 小腿骨折，你说有没有事儿？
14: 我给你治治。
10: 你手贱。
3: 多久能出院？
15: 伤筋动骨一百天，两到三个月嘛。
9: 哎，你这腿怎么大号啊？这不会是单腿下蹲吧？
14: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全旋呢？
16: 那不甩的哪儿都是啊！
10: 太有啥恶心。
3: 回头你上个笔记，我给你抄一本，有不懂的写上，我问老师。
17: 没事，高三没听课，不重要，刷题就行。
14: 这刷题哪有思义啊？哎，我有刷题计划，我到我那儿刷
15: 呗。跟你有什么关系？别瞎折腾了，以后行不行？那要昨天给你抓进去了，留个案底，你怎么办？
16: 行行行行行行，你被你妈附身了。
18: 是为你们好，行行行，哎，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不胡来。
15: 得了，你说话跟放屁似的。
14: 那我就不说了。
18: 我直接放，哎，
14: 什么呀？
10: 我真受不了你！哎，
14: 不是，
9: 咋完了？哎，
8: 给他干掉了！哎，
14: 我这还有呢，
10: 哎，
8: 这还有呢！
10: 哎，大爷，大爷，大爷，这是违法！
15: 这些人，
3: 走了，以后再来看你，好好养病。
16: 好，好，再见，
3: 再见。
16: 走了，好好养病，记住啊！
11: 哎，思怡，陈瑞也刷题啊？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3: 干嘛？
11: 问问吧。
3: 上学期还能进年级前十，他状态不稳定。
11: 为什么不稳定？
5: 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能上哈佛。
9: 哈尔滨医学院。

0: 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啊？哎呦！哎呦！哎呦！我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思怡，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1: 要要要要！
2: 那我们先走了，
1: 哎呀，
2: 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谢谢。
1: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若石抄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
0: 应该，他平时对我也很好。
1: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0: 啊？
1: 我是这个意思啊，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陈瑞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了。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阿姨，您有哥哥吗？
1: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0: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和、星驰、海阔，还有夏风华，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副处长找你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吧，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
4: 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5: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蠢事。
4: 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5: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4: 也没让你还呢。
5: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0: 吓我一跳！幼稚，怎么，又悲愤了？管得着吗？哎，
1: 肆意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借人下菜碟？
0: 我乐意，不行啊！
1: 不行，
0: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儿。
1: 小姨，
0: 哎，放手！
1: 不放。
2: 思义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1: 你怎么不想？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我还想上北大呢。我也只能想想。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从小到大，你认真琢磨过，想做的事都能成。
1: 包括念书，这奖学金要是够高，你能全班第一。切，你的意思是我掉钱眼里了呗？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我肯定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爸妈能开心死。

0: 也不笨，也就是这脑子吧，老是抽筋。
1: 其实我特别理解思义的愤怒。
2: 你这么聪明，却总是浪费时间和天赋，老让爸妈操心，这真不好。
3: 大哥，别说二哥，你少让爸妈操心了。
2: 反正，我们都希望你能靠点谱，把脑子用在正事上。至于什么才叫正事，这得你自己判断。我爸有时候喝多了，他会抱怨，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念书，这些年才只能跑出来，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出息。我是衷心希望，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喝多了能别抱怨，别后悔，别让爱你的人心疼。

0: 爸，您觉得我以后能有出息吗？肯定能啊！我儿子脑子好使，做什么都行。这个随我们老梁家，您去拍去。
1: 那您说，我创业怎么样？创什么业？我有好几个想法，要是能做成，都能赚大钱，但是。
0: 需要您支持，
2: 什么支持？
3: 又想骗我钱？
0: 不是，我想退学。
3: 哎，妈，你再说，
0: 不对，不退了还不行吗？我就那么一说，
3: 说都不许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念头不能有，你们老谢家。 就指着你拿高中文凭光宗耀祖呢，你知不知道？
0: 那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3: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他除了跑船，什么本事都没有。眼看着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看他这几年，都老成什么样了。

0: 我傻一个孩子，杜二六，杜二六，来，要不要？杜二尖儿，
1: 得了，不要，
2: 你得了呗。
3: 等会儿，等会儿这，
1: 要不要？
0: 站起来吧。
1: 哎，好了，
4: 那关了，拿走了，拿走了。
1: 你什么出老千？
0: 哎，干嘛去？
1: 我装厕所，不让啊。
5: 这钱今天是不是？
1: 哎，先别说话。
6: 那人家没给我结，我怎么给你结呀？
1: 抢啊？
5: 不会吧？据我

0: 太有所谓的，但是你要知道，最近这运货商的生意确实太难做了，家里这边都已经快接不开锅了，要不
1: 开锅了？那可不，那你把那条船卖了呀，你那条船啊值点钱。
0: 不是，你让我把船给卖，我和西北风去。
1: 你不现在已经和西北风了？老谢啊，我告诉你，不是我欠账不还，知道吗？怎么样？嗨，实在是工地太多了。 这用钱的地儿太多了，我但凡能倒腾开呀，我也不会欠账不还呀。
2: 大王，
1: 哎呦，来来来，你跟我来看看，来，你给我看看，
2: 来，
1: 看看，啊，你看看我这屋，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哎，
0: 你看这中华牌，50块钱一个，慢慢抽吧，慢慢抽。
1: 不是老孙，你这就没劲了吧？
0: 不是来讨债的吗？
1: 这是屋抵债，有什么问题吗？
0: 哪儿？
3: 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4: 不是说孙瘸子，你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吗？
5: 这个奖杯，啊，水晶的，能值不少钱呢。拿着拿，你都拿着啊，我再给你找找，我再给你找。
3: 就他妈说吧，还不还钱？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动，都别动！王鑫，我看你的，你原来你是光棍，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1: 你敢！
0: 你儿子叫王和，红淮七中高三三班，中午经常去那新街的网吧，他有几根筋让我讲。

0: 该杀青了吧？明天还有两场戏，我订了后天回去的票。干嘛那么着急回去啊？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有300多场戏呢，你赶紧去设计。哎呀，算了，我儿子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家里离不开人。你看我出来才几天呀，我老公都快疯了。
1: 我可告诉你啊，男一号、女一号都是一线，剧本特别好，导演北电的，这个特有才，你赶快抓住机会啊！
2: 电话，嗯，来了，谁联系？哦，来，你来，哎，等等，弄好了啊，
3: 我去打个电话。
2: 哎，哎，
3: 我明天就杀青了。
2: 哦，这么快吗？
3: 哎，就是过来给艾玲玲帮个忙嘛，没多少戏。家里怎么样啊？
2: 哦，家里挺好的。啊，哎，那你这是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吧？
3: 哦，嗯，我得去趟北京。
2: 去北京干什么呀？
3: 去试个戏，男女一啊，都是一线明星，剧本也很不错的。
2: 哦。
3: 喂。

0: 你接着说。
1: 我就去试个戏嘛，女二行试不中啊，我就尽快回来。
0: 那要试上了呢？
1: 试上了就演呗，全明星阵容，上新的必火。
2: 顾志梅，小叔来。
3: 我不跟你说了啊。
4: 志梅，赶紧的，上树了，赶紧的，
5: 快点，干什么？磨磨唧唧的。
4: 导演，导演来了。
6: 哎，看见馆长了吗？
3: 嗯，在布展。
7: 我轻点，轻点，哎，轻点，哎，露露，哎，左点，左点。哎，好，握了握了，再来，再来，哎，好好好，哎，可以了，可以了。
6: 馆长。怎么了？
8: 啊，你看，初选的时候还有我，怎么到了公布名单的时候就没我了呢？
9: 这都是组织决定，你就不要多想了。我跟你说，这次咱们馆呢报送了两个选题，终审的时候呢，评委认为你的那个选题那个价值导向有点问题，所以最终投票不过半。
8: 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有什么问题啊？
9: 哎，你听听你那个题目就扯，什么苏小妹的鞋码，你研究什么不好？你研究苏小妹的鞋，你不显得有味儿啊？
8: 哦，允许某些人去研究秦淮名妓，还不允许我研究研究苏小妹了。
9: 我跟你说啊，陈博研究的那是中华民乐史，
8: 苏小妹只是个引子，我研究的是古代习俗史。想知道苏小妹穿多大的鞋，就得研究她有没有裹足。关于裹足这个问题，目前说法有很多。相对比较权威的是，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关于裹足呢，苏东坡持正确的态度，有诗云：“纤妙说应难，须从长上看。”可这个苏小妹啊，她性格开朗豪放。骨头架子大，
9: 不是这骨头架子大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8: 哎，苏东坡曾经调侃过他的：“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她不想裹足，苏东坡都奈何不了她呀。苏小妹啊，没有裹足，所以说她的脚就比一般的女子要大。因此我得出结论，她穿三八码的鞋子，最少也得是三五码的呀。
9: 这些都是野史，历史上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都无从考证。
8: 司马光在给苏洵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道：“幼女有夫人之风，能数文，年十九，即嫁而卒。”
9: 那个是十娘嫁到城府的，和苏小妹没有半点关系。我说邵老师啊，咱们做学问的讲究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看你啊，只剩大胆了。
10: 那您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您告诉我这次的专项补助给谁了吧？
0: 陈博。
8: 果然呀，
1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9: 我跟你说啊，陈博的选题啊，研究洪淮地区的方言流变，通过方言流变再看大运河在我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8: 那他这选题也没有新鲜感呀，这听上去多没劲呀。
9: 不是，那你来个有劲的呀，也让出版社主动联系你。
8: 出版社？
10: 哎，不，馆长，你等会儿。
8: 出版社什么意思呀？
9: 有一个出版社看上了陈博的选题啊，说他的资料殷实，影像资料也丰富，打算给他出书。
8: 哪家出版社呀？
9: 外省的，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说首印8000本。
8: 八千？就他？出版社瞎了吗？
9: 你要是不服，你也往出版社投稿啊！我说邵老师啊，咱们都是搞文字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回来了，会开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恭喜啊！Congratulations！跟我说话呢？恭喜我什么呀？
1: 你不是有书要出版吗？
0: 嗨，只是个意向，八字还没撇呢。出版社怎么找的你啊？
1: 我一个校友在出版社当编辑，然后问我你忙什么呢？我就把我那个稿子给他寄过去，
0: 没想到人家一眼看上了。就这种题材，首发8000呀？是啊，我还担心呢。这个题材太冷门了，关注的人少啊。
1: 没事儿，不还有你老婆吗？
0: 这事儿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
1: 运河题材的书，可以让政府买来送人呢。印多少都能卖出去，8000都少了，反正也不花自个儿的钱。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我老婆一点都不管，她懒得管。
0: 用不着她管呀，手底下人只要有点眼力见，自个儿就给办了。这区长虽说官不大吧，关键时刻还是起作用的。
2: 比方说，这次专项补助是吧？
0: 姓邵的，把话说清楚。项目补助跟我爱人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自个儿心里没数吗？
3: 不，心里没数，这事儿你说清楚。
0: 来人呐！救命啊！打人呀！
3: 说清楚！
0: 你跟我说话去吧！
3: 都给我说清楚！
0: 跟我说话去吧！
3: 都给我站住！
0: 你说项目补助这事儿，我爱人有没有插手？
4: 他没插手，自个儿心里边有数。我告诉你，别天天装的道貌岸然的。小心我举报你跟你那个老婆。以权谋私，打压同志。
5: 馆长，他动手！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你给我滚！你以为他怎么说话了？这是啊？你个挺大个吱吱分子，在这吵架丢人吗？
6: 什么人？这是。你少喝点儿，喝多了伤肝。喝酒伤肝，就是项目补助嘛，几千块钱的事儿，至于吗？
7: 压根儿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
4: 你说你也听不明白。
6: 写字儿的，凭什么他能拿到项目补助啊？不就因为有个好老婆吗？区长，区长，一区之长，人家以权谋私为家属谋福利，他就不怕遭天谴吗？这话也好乱说的，积点口德啊！他们不积德，凭什么让我积口德呀？你知道我为苏小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光图书馆跑了多少趟，你知道吗？
8: 我说不好听的，我就算是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
9: 有，
8: 啊，
9: 这能不能就少说两句啊？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8: 这还不叫大事儿？这不叫大事儿吗？什么叫大事儿啊？啊！
9: 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我再不说两句，我就被他们给欺负死了。
10: 爸，
8: 能不能小声点啊？
10: 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啊？闭嘴！好啦，你说。 孩子吼什么呀？又没说错什么，还名校毕业呢。你这心眼儿，我就跟你……我心眼儿怎么了？我心眼儿怎么了？哎呀，我还不能说他了是吗？我好什么好？
8: 妈，
10: 玉玲，别碰我！你以后再喝了酒耍酒疯，我上单位告家暴。
8: 星驰，星驰，
10: 别跟你爸吼啊！妈没事。
8: 能动吗？
11: 嗯，坐会儿，来人坐。
12: 玉儿，
11: 再拿个杯子来。
12: 好的。
11: 哎，
12: 喝上了。
11: 那是啊，来，那个，我就不喝了，我这两天肝疼。
8: 肝疼，
0: 对，最多就是脂肪肝，又不是肝硬化，怎么着？现在娇气起来了，啊？
1: 不是，他那个谁，那行，燕儿那边，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喝的，怎么地？那行。
0: 哎，账要回来了，那怎么办？ 过两天，家有人的钱都掏不出来了。搞一个，啊，搞一个。要个炒田螺呗。
2: 田螺，来份田螺，多加辣，
0: 行不？
2: 对对对，
0: 晚上，晚上。

0: 哎，又喝了。哎，这不就是碰着那个老二了，随便就能喝两口。哎，我先睡了啊。哎，侄子，你知道有叫周杰伦的吗？
1: 知道。
0: 满德京都放他的歌，啊，有一个歌写的不错，叫什么？听，听妈妈慢慢的话。啊，哎，你出去好好学学，学会来唱给你妈听。啊，
1: 您听，你也听，听妈妈话。
0: 妈妈，喝酒吧。

0: 这什么？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什么？

0: 我手忙，完蛋！你干什么呀你！你别冤枉儿子，你的，从你兜里出来的。
1: 不能告，不能告，我从来不用这玩意儿。
0: 你别冤枉人啊！
2: 我冤枉你了吗？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1: 儿子刚刚能证明。你的。啊？
3: 脸怎么了？跟他爸叫板，遭到镇压。再你自己来。又跟你妈动手了？啊！
1: 我妈腰都伤了，现在都死了。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走道。有时候我真想，我一想，
3: 别胡来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你爸。
1: 你别说，这方面，我爸堪称是楷模。
3: 听听，都打成什么样了，从来不还手。哼，哎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今天要是不堪，就想想明天。等过几年，我们都混出来了，年薪百万。哎，到时候每家都买了新房子，爸妈们每天聚在一块儿，就是打打麻将，聊聊孩子。 我们到时候最大的苦恼不是赚钱，是爸妈他们极度无聊，对我们催婚。
1: 想想这日子，跟你讲，思义绝对不会被催婚，他绝对走。
3: 为什么？
1: 漂亮，聪明，人又。

0: 又懂事儿，到时候还能考上好大学。我跟你讲，没毕业就已经让人盯上了。
1: 我爸妈就这样。我妈戏曲学院毕业，学青衣的。第一次上舞台演出就被我爸看上了，刚开始特瞧不上我爸。结果呢，头回约会，我爸给我妈做了一顿饭，直接拿下。

0: 电视剧我看了，拍得太好了。
1: 还行是吧？
0: 不是还行，是特别棒，不像电视剧，像个电影。哎，你之前说的那个戏，我还能去试试吗？
1: 当然能啊。
0: 哎，那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我明天一杀青就马上去北京。
1: 不是，你老公同意了？
0: 哎呀，为了这么好的导演，我怎么着也得拼一把，你说是不是啊？
1: 行，那我问一下。
0: 哎，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
2: 这个刘家呢？
3: 哎，爸回来了。
4: 啊，哎，爸，
2: 喝酒了。
4: 啊，就喝了一点。
2: 跟谁呀？
4: 就自己。那个，我回屋了啊。
2: 那志明又不是不回来了。
4: 爸，您说他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跟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啊？
5: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
4: 啊。他这叫做贡献吗？啊？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应该照顾好海阔呀。这都已经高三了。你这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看书去，
2: 赶紧洗澡去。
4: 嗯。
6: 什么骗你？真去找那孙瘸子要账了？我到时候都赖着不听，我拿东西冲，那抓着什么都往我兜里塞。后来我全都给他套回去了，但就那玩意儿忒小了，我没摸着我。你啊，别气了啊啊，好吧。
7: 那钱
4: 啊，
7: 是不是以后也要不回来了？
6: 那不能够，我必须得给他要回来。
7: 你有什么办法？
6: 反正月底之前他要不还我这钱，我就跟他拼了。
7: 你不许胡来啊！
8: 钱是小事，你不能出事。你要是出了事，我跟儿子怎么办？你知不知道？
6: 放心吧，放心吧，啊，我一定不干那违法的事儿。
7: 我刚才是不是打疼了？
6: 你说呢？
7: 哎，
6: 你姐姐。这练过久经百步掌啊，又 K 又掐又滑的。
7: 哎呀，我不是心里急吗？这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进账，那几家的分红都欠着没给呢，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你说，光是咱自己的买卖，赔钱我也认了，大不了咱们少花点少吃点，怎么都能熬过去。可我就怕对不起邻居们。别的家就算了，马奶奶家那条件，
6: 哎，我这心里不是也亏得慌，真对不起了。
8: 要怨就怨那个孙瘸子，自己开个大奔去夜总会，一晚上花好几千，欠别人钱不还，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0: 算你聪明。
1: 你怎么来了？
0: 刚才看你从家出来，情绪不太对，怕你出事，就一路跟到这儿。
2: 能出什么事？
0: 走了。说啥？走。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小声，再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量。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3、2、1，谭乐，终于发生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的眼睛看上去出问题了。
0: 是吗？我在玩游戏，哪只大象不属于这里？我的眼睛要扫来扫去才能找到。
1: 你知道的，你不应该玩那么久的游戏。但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收到了卡皮的信号。
0: 他回来了，
1: 我们来看看。
2: 喂，你好，银河武器一号的主人，还记得我吗？
0: 我怎么可能忘，再见到你真高兴。
2: 佐兰公主和我刚来到地球，我们能解答托宝们的疑问。
0: 你们有什么发现？
2: 我们最好亲自见面，我把位置发给你，一定要带上银河武器哦。
0: 好的，我们去寻找答案吧，这次我和卡皮可能会成为真正的朋友。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你记得上次吗？他们可能不是很友好。
2: 银河武器一号已经被激活了。
0: 你在说什么？银河武器一号是什么？
2: 是你毁了一切，佐兰公主会大发雷霆。
1: 你想一下，这很可能是个陷阱。
0: 但他们可能是真的想。你不想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吗？如果有事的话，我们就杀出重围。
1: 好，但我们需要援兵，为什么不带上音速雷霆和巨岩先锋？
0: 都听你的，现在我们去和外星人交朋友了。呜呼！好吧，破天刚毅，我们走。

0: 天罡驿，
1: 信号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你好，朋友们，我们来了，请出来吧。哇，
2: 他真的唤醒了托宝们。<笑>你们好，我叫谭乐，欢迎欢迎。
3: 这是尊贵的独角兽星球的领袖，尊敬的佐兰殿下。
1: 见到你很高兴，佐兰。
2: 哇哦，他可是皇室，你怎么可以像平民那样称呼他？现在出来，做个合适的自我介绍。这不可能，我们必须知道你们到底要对付谁，否则谭乐不会出来。你还是那么小心谨慎，对吗？破天罡驿，
3: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认识我？
2: 三二一，那是不是你的口头禅？你的样子可能有点不一样了，但是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爸爸的老部下。
3: 什么？这不重要，只要托宝换了新主人，他们的记忆就会重置，他们可能都不记得我了。好吧，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
2: 你是说我们把以前的生活都忘了？你手里的控制器就是银河武器。好吧，那我应该拿它做什么？什么都不用，我要把银河武器收回去。 那就是说，恐怕你要完蛋了。
1: 是陷阱，如我所料。

0: 这会很有趣的。围巾九号，该给有缺陷的脱宝门重新变成了。
1: 银河星爆！
2: 你还好吧？
3: 伙伴们，看我的！
4: 这是怎么回事？
3: 跟不上我的节奏吧，你太慢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战斗力可以更强。
5: 陛下，维新九号还在适应地球的重力场。
3: 好吧，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什么？现在这是？
2: 我们还没打完呢，破天刚毅，让他们瞧瞧你的厉害。
3: 同意，出发。三、二、一，激活重力炸弹！深渊撞击！
2: 不可能，这家伙太难对付了。
3: 之前没人能这样。
2: 好吧，我们必须要走破天刚毅。但是伙伴们，我们不能输。
3: 他说的对。
2: 这样好吗？你们想要的是我和银河武器，我不能再让你们打我的朋友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伙伴们，我真的会想你们。好吧，你们想要它就来拿吧。
3: 不要，
1: 谭乐，
0: 你真的很勇敢，但要切断和银河武器的关系，只有一个办法。
3: 托宝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谭乐。

0: 列号，星链号，准备行动。
1: 啊，伙伴们，这是怎么回事？
2: 啊，这是一个星合体，攻击他们。
0: 塔勒，我们要合体击退他们，我们在等你的命令。拜托，我们现在得快一点。
1: 啊，但是我不知道要发布什么命令。
0: 清除杂念，集中精力想想怎么打败他们，我们来完成你的想法。
1: 等等，你们能读懂我的想法？我们来撞击他。
0: 收到。
1: 投球。
2: 就这样。
1: 星链号，
3: 迅猛刺激！
0: 你看到了吗？这些都是很棒的动作，塔勒。
1: 我妈妈以前是专业的排球选手，我想都没想就喊出了她的招牌动作。
4: 太糟糕了，我从来没。

0: 星魔卫星九号这样躺在地上，我想是地球的引力对他来说太大了。
1: 不，我打不过三个脱棒合体。你说你的名字叫星月号？
2: 没错。
1: 告诉我，你们怎么能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2: 这都要感谢谭乐，因为他的精神，我们三个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意识。
1: 你们也有意识？
2: 一种保护生命中重要之人的意识，还有所有生命，不只是保护我们的主人，我们还想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甚至可能是整个宇宙。所以我不会放弃，不管面临什么危险。如果你挡在我们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打败你。我必须要保护人们的安全。
3: 你们不可能这样，如果你们可以，早就保护我父亲了。
4: 对不起，我不知道。
3: 没关系，现在快去除掉这个主人，回京九号。
1: 陛下，我不能这么做。
3: 什么？你怎么敢违抗我的命令？
1: 我不是想违抗任何人，我相信他的团队正是我们需要的。
3: 不，他太年轻了，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人，我绝不允许这样。
4: 尊敬的陛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费尽心思除掉我？
3: 普尔萨，那个征服者，他马上就要来到地球。
4: 他是谁？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你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帽子神探。

0: 这几天的案子都被喜羊羊破了，再不做点什么的话，大侦探的位置就要被喜羊羊夺去了。
1: 欢迎收看100%准确揭秘大行动。
0: 哎，这些骗小孩的节目谁会相信呢？
1: 下面是今天第一条揭秘，灰太狼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抠脚。第二条揭秘，红太狼喜欢把贵重的首饰藏在家里的花瓶内。
0: 这节目真的揭秘揭得这么准？
1: 最近屡破奇案的喜羊羊侦探背后，原来也隐藏着一个大秘密。据说喜羊羊破案的关键是因为他戴了一顶神奇的帽子。
0: 帽子？
1: 我们来现场访问一下他。
2: 请问你屡破奇案是不是全靠你这顶神奇的帽子？
3: 绝对不是，这只是一顶普通的帽子。
2: 我的帽子。
0: 只要拿到喜羊羊的帽子，看他还怎么破案。

0: 灰太狼，你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过来一下。
0: 哦。
1: 哎，你中计了。
0: 把帽子还给我。
1: 不行。
0: 还给我。

0: 啊！糟糕，帽子被扯破了。就是你弄坏了我的项链。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喜羊羊，你来得好。事情是这样的。这果汁醋真酸，实在太好喝了。
1: 你没事吧？你的项链脏了，我帮你洗一洗吧。
2: 谢谢你了。我的项链怎么没光泽了？
0: 会不会是珍珠的质量有问题啊？
2: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珍珠，这是质量保证书。你会不会推理的？
3: 对，我也在怀疑没有帽子的喜羊羊还能不能破案。
0: 灰太狼，
3: 要是你找不到别的证据，我就要把美羊羊捉走了。
0: 项链为什么会失去光泽呢？
2: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帽子，集中不了精神呢。
1: 喜羊羊。

0: 还没有。
1: 那么美羊羊我就带走了。
0: 美羊羊。
2: 帽子都破成这样了。
3: 原来传闻是真的，喜羊羊没有了帽子就不会推理了。
4: 那我们要怎么帮美羊羊脱困呢？
0: 没有了帽子，我总是不能够集中精神。
2: 我试一试把帽子补好吧。
0: 帽子补好了。
4: 喜羊羊，快试试！
0: 好像小了一点儿。啊，
2: 我再改改。
0: 我改好了。这次一定不会小了。
4: 这次是太大了。
2: 现在怎么办呢？
4: 你试一试戴一下其他的帽子吧。
0: 好吧。
3: 这点不行。

0: 默默，你看，美羊羊作案之前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可能也是帮凶。这就是证据。
1: 这样也算是证据吗？
0: 你们当时一定在讨论怎么去捉弄河马。
2: 等一下，让我理清一下思路。
0: 你看，喜羊羊他在拖延时间呢。
3: 喜羊羊，既然你没什么要说的，那我先把他们带回去了。
2: 都快摘顶帽子。
0: 今晚终于可以有羊肉汤喝了。
2: 喜羊羊一定会有办法救我们的。
0: 他没有帽子，根本不会推理了。你们还是死了那条心吧。嘟嘟噜嘟嘟嘟噜。
4: 喜羊羊，
2: 我和他们是一伙的，要捉就把我也捉了吧。
0: 那我就实现你的愿望吧。
4: 喜羊羊，你想到救我们的方法了？
5: 想不到。那你来干什么呀？
4: 当然是有难同当了。
6: 喜羊羊，
0: 水开了，是时候给你们洗个热水澡了。
5: 喜羊羊，你快点想办法。
2: 可是我没了帽子，很难集中精神。
5: 我相信你。

0: 狼，我已经找到真相了。
1: 什么？
0: 真正弄坏珍珠项链的就是河马小姐手上的果汁醋。啊！河马小姐喝的果汁醋酸度很高，能让珍珠项链上的钙分子分解，导致珍珠失去光泽。
2: 什么？原来是我的果汁醋。
1: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0: 河马小姐，这是你喝的果汁醋吗？
2: 没错，这种极酸的果汁醋我最爱喝了。
0: 好，那现在谁有珍珠？
1: 我有，不过我有条件。啊？要是你实验失败，你跟你的同伙就得乖乖听我的。
0: 行，

0: 哎呀，气死我了！
1: 美羊羊，你好心帮我洗项链，我却误会你，真对不起。
2: 没事，现在知道真相就好啦。
3: 太好了！
1: 灰太阳，你答应送给我的珍珠项链呢？项链呢？
0: 刚才用来做实验了。
1: 灰太狼！
0: 红红，对不起，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喜羊羊，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
1: 我想证明给大家看，就算是没有了帽子，我也一样能破案。
2: 喜羊羊，你的侦探帽缝好了。
4: 喜羊羊还是很喜欢这顶帽子的，不过就算喜羊羊不戴帽子，也比灰太狼强多了。
5: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0: 我也要。
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辣椒真好吃，不过这次有点辣。

0: 你们悠着点儿，看夕阳阳。他吃的多斯文，
1: 我是因为铃铛丢了，没胃口。啊，你好，犯了事儿还有兴致野餐。快打捞！你别胡说，谁犯事了？哎，你，嗯，哎，哎，哎，嗯，啊！野猪今天无端端被人一掌狠狠的拍到了背上，依我看，肯定是你干的。
2: 这不过是你的片面之词，我有没有拍人，还得问问野猪。他吃多了辣椒是生了，不能说话，还能点头的吗？你能确定是我拍你的吗？嗯嗯，
1: 看，野猪都说没有。
2: 等等。
1: 我在隔壁树林发现这个铃铛，
3: 还我铃铛！嘿嘿，
2: 这可是证据。隔壁树林的铃铛算什么证据啊？
1: 对呀，不能算。
2: 可是我们找到的线索中，离野猪最近的线索就是喜羊羊你的铃铛了。 据我推测，喜羊羊打了野猪以后，怕被识穿，惊慌逃跑，而喜羊羊的铃铛，准是在逃跑的时候跌落的。

0: 可是我为什么要拍打野猪呢？
1: 喜羊羊总是帮助大家，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
2: 况且平时只有野猪欺负别人，哪有人敢欺负他呀？
3: 没错。

0: 等着你。
1: 灰太狼，你放心，有我在，喜羊羊来了就逃不了了。
2: 糟了，证据都被默默看守着。我有办法了。
1: 站住！案发现场闲人免进，你是来干嘛的？
2: 我是来摘蘑菇的。
1: 你说谎。你明明还摘了葡萄。
2: 对不起，摘错了。
1: 哦，原来摘错了，那我帮你吃掉。啊，
2: 呀，那边有动静。
1: 啊，
2: 这些证据怎么有点怪呀？
1: 你干嘛？
2: 糟了！
1: 你就是喜……
2: 你听我说，
1: 喜欢帮助人的好孩子。
2: 帮助人？
1: 这些是我刚才吃东西扔的垃圾，我还想收拾呢，没想到你帮我捡起来了。我现在要把这里的证据带回办公室了。
2: 啊，箱里的才是证据吗？是个纽扣，这到底是谁的纽扣呢？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啊。
3: 爸爸要在这里看着小羊，今天的午饭就在这里吃吧。
4: 好。

0: 糟了，噎住了。
1: 爸爸，我来帮你拍背。
0: 那拍背机拿来。喜羊羊，我没去找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2: 糟了，
3: 喜羊羊快逃啊！
0: 这下看你怎么跑。
2: 哎呀，刚刚差点被灰太狼捉住了。事务所回不去，现在只能够从这颗纽扣入手。事不宜迟，

0: 有空。是你？
1: 怎么啦？有块饼干掉到身上了。
0: 哎，草原上有多少居民，就有多少纽扣，这样找下去可不是办法。
2: 不如我来帮你吧。

0: 我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你这次逃不了了。
1: 嗨，
0: 你打偏了。
1: 我没有。一模一样。
2: 爸爸，我来帮你拍背。

0: 住你喽！真相，
1: 我也抓住你了，喜羊羊。
2: 喜羊羊，
1: 默默，我又破了一个案子，大侦探这个职位我当定了。
3: 还不一定，我已经知道是谁拍打野猪了。
1: 那你告诉我是谁哦？
3: 拍打野猪的人就是这颗纽扣的主人，小灰灰。
1: 是我儿子？这怎么可能呢？哎呦！
3: 为了佐证我的想法，我还是请野猪现身说法吧。你认识他吗？
1: 儿子，快跑！野猪大哥，请原谅我儿子吧，他肯定不是故意拍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3: 那么就让我来讲解一下吧。
0: 野猪当时吃辣椒噎住了，路过的小灰灰看到了，于是用灰太狼教的拍背机帮野猪拍背。野猪吐出食物后，小灰灰也就离开了。野猪要找小灰灰报恩，但却因为吃太多辣椒说不出话。
3: 是这样的吧？
4: 原来野猪找的不是犯人，是恩人。
5: 喜羊羊，你太棒了。

0: 吃饭要注意食相，细嚼慢咽。但也没叫你们吃得这么慢呢。
1: 我们怕被噎住嘛。
2: 是啊。
0: 啊？哎呀。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石头剪刀布荷兰艺术家合作展，走进百年侨乡晋江涪陵。新学期新出发，管联万物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安平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8月22号下午，一场童趣满满的跨国艺术展《石头剪刀布》在晋江龙湖镇涪陵村顺利启幕。两位荷兰艺术家将石头创意艺术搬进红砖古厝，带来趣味十足的艺术实验，吸引同学们前来观展，为百年侨乡注入了新潮的国际艺术气息。
1: 活动现场，两位艺术家分别向同学们讲述本次作品的创作由来。他们通过涪陵村街巷古厝边散落的天然石块，从中获取灵感，创作出这批充满幻想色彩的彩色石头。同学们认真聆听艺术家的创作故事，是不是露出好奇的神情？接着，精彩的石头人展演正式上演。两位荷兰艺术家分别穿上特色服饰，穿梭在古厝小巷和艺术展里，同学们与艺术家踊跃互动交流，欢声笑语洒满古厝。
2: 我最喜欢的作品是那个滴答的人，因为我很喜欢他身上墙的条纹，就像我们这边这些房子一样，我感觉很漂亮。然后他身上还有一些闹钟用来装饰，很特别。这些闹钟会让我感觉到时间在流逝。
1: 本次艺术展名字取自中国和荷兰都广为熟知的儿童小游戏《石头剪刀布》。听到这个熟悉的游戏名字，不少同学眼前一亮，没想到平时玩耍的小游戏如今竟然变成艺术展览的主题，纷纷觉得新奇又有趣。
3: 那这次的这个作品的主题呢，是叫做石头剪刀布。他们当时选这个石头剪刀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全世界的孩子都会玩的一个游戏的名字，他们选择了石头这样的材料去作为他们做这个雕塑装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像这个滴答的人这件作品，那 France 呢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呢，你在他的身上装了一个滴答滴答的那个麦克风，当滴答声响起的时候他就开始走路，当滴答声停掉之后呢，他就待在那个原地呢，看起来就像一个雕塑。所以他在这个村庄当中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像的一个作品。
1: 展览之余，外面的上甲驿涪陵侨乡市集也热闹开始啦，古厝街巷间闽南古早小吃、侨乡文创等小摊一一登场，同学们一边逛吃一边游玩，人间烟火与新潮艺术在这里完美交融。这场跨越山河的艺术相遇，让国际艺术扎根闽南侨乡。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嬉戏的体验。展览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让百年涪陵古厝绽放出新的光彩。
0: 新学期新出发，小晴姐姐送你们三件收心法宝，拒绝焦虑，满血复活，迎接新学期。
1: 同学们，开心的假期进度条已经走到了98%了，马上要进入开学季。回想我们这个假期，这日子啊，简直不要太爽，每天睡到自然醒，追剧吃到饱，发展爱好放飞自我。但是一番日历，心态瞬间崩了，作业还差一大截怎么办？手机要被没收了怎么办？新学期还能愉快的和同学们玩耍吗？别慌，这其实是开学版的节后综合症。咱们啊，现在都在同一条焦虑的小船上。今天小晴姐姐要送大家三件收心大法宝，祝大家丝滑切换开学模式。第一件法宝，调整心态。试着接纳自己不安的情绪，多多给自己积极向上的暗示。新学期新气象，还能见到许久未见的伙伴，
0: 能学到有趣的新知识。感到烦躁的时候，可以试试蝴蝶拍，像是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压力瞬间退退退。第二件法宝，树立目标。没有目标就像是逛超市没有购物清单一样，容易瞎转悠。我们可以从学习任务、习惯培养、发展爱好三个方面来规划自己。面对远大目标，可以巧用剥洋葱法，剥成一层一层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每天进步一点点，成就感直接拉满。第三件法宝，立刻行动。想都是问题，做起来才是答案。主动联系同学，调整作息规律，早睡早起，整理学习用品，查缺补漏，坚持运动，晒晒太阳，让自己的好心情保持在线。同学们，假期的故事已经杀青了，新学期的剧本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把烦恼丢进垃圾桶，把目标写进计划表，把行动落实到每一天。用好这三件法宝，让我们在新学期拒绝焦虑，满血复活。管联换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苏浩翔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安平桥》。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苏汉翔，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卡这座非遗古桥安平桥。大家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看，那横卧碧海一眼望不到头的就是安平桥。这座桥建于南宋，工匠们整整花了14年才修建完工，它全长2255米，连接晋江安海与南安水头，自古就是重要的商贸要道，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石桥，因此享有天下无桥长子桥的美誉。大家仔细看看底下的桥墩，这里藏着古人无穷的智慧。故事后，这片海滩全是松软的淤泥，工匠们巧妙采用睡木沉积的方法，把木头平铺在淤泥上，再压上巨石，让木板稳稳沉到海底硬土层，桥基就非常牢固。这些桥墩造型各不相同，两头尖尖的像小船，能够劈开巨浪，减轻海水对桥身的冲击，单尖的朝向深海，水浅的地方就用方形桥墩，既省材料又稳固。再来看看我们脚下的桥面石板，古人巧用潮汐之力，趁着涨潮把载着石板的船划到桥墩中间，等潮水慢慢退去，石板就稳稳落在桥墩上，既精准又省力。古人还在桥墩上养殖牡蛎，让牡蛎牢牢粘合石缝，加固桥身，让这座古桥屹立800多年，风雨不倒。2021年，安平桥作为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既是古人智慧的传世瑰宝，也是市民游客休闲观光、品读古韵的好去处。我的讲解完毕，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苦和甘心自明，人生味郁其中。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理念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从事茶行业，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百姓喝得起的焕新茶，让茶的健康进入百姓家。我是资深茶人孙康龙。铁罗汉是武夷岩茶里面的四大名虫之一。这个铁罗汉这个茶呢，这个聊起来就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铁罗汉它的这个品种的特征啊，跟我们大家所认知的水仙啊、肉桂啊、包括大红袍啊、包括白鸡冠啊，都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我们通常通俗的理解说，哎，这泡茶茶劲很足啊，很霸气啊，其实它是一种刺激啊，它的这种刺激感呢，恰恰跟这个肉桂的这种辛辣感又不同。我们对这个铁罗汉的一种通常呢是也是遵循传统的一种方式来冲泡它，更能体现铁罗汉它的这种劲道。那么用什么呢？用紫砂壶。用紫砂壶的泡法呢，这就是讲到了这个功夫茶。其实它是一种制茶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花一定的功夫，花一定时间。那么我们冲泡的人啊，也是对着茶的一种敬畏，也是一种严谨啊，也是要认真的去冲泡好它啊。那么品饮的人呢，也是一样的，去认真的要花一定的时间，花一定的功夫啊，好好的去品这道茶。那铁罗汉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呢，它这个当年来讲的话，因为在明初啊，它最早是在乾隆皇帝时间就有了啊，就发现了这个茶树品种。那铁罗汉呢，这个我个人呢给它的一个更形象的去呈现它啊。那我呢在2009年，我当时做了这个四大名虫，总共108套，这套四大名虫呢，我送给了我最敬爱的张老，预祝他108岁啊，老人家真的是喝茶健康，活到108，故得茶寿。用这个小壶泡，它的这种风味啊，跟我们平常前面煮的啊，或者说这个用盖碗冲泡，那是截然不同的一种风味啊。正是因为老了铁罗汉呢，它的这种厚重啊，但是我在整个感官上面的气味上面，我把它定义为是艾，具有艾草香的一种特殊性啊，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香型。现在水开了，我们先温壶。其实我们冲泡这个乌龙茶啊，就需要讲究的就是高温啊，高温它能够更好的激化出茶叶的香气物质出来。它这个也是属于灌木型啊，它的条索啊相对比较紧结啊厚实。今天给大家这个呈现的是我称之为均品三道，其实就是茶汤的浓郁度超出普通的投茶量啊，那么它的这个浓郁度也相对会比这个其他的茶要来得更浓郁一些。

茶叶放完以后，再给壶身浇一点水，先不开泡，先把这个茶汤先闻一下这个茶香，干茶香。来，泡茶的时候呢，也是因茶而异啊，看茶泡茶。我们通常像刚才这样的一个投茶量，几乎是壶身都给它放满啊，这个投茶量就不是8克10克了，这基本是在15克到18克左右。

0: 错，
1: 错啊，导引出来啊。那么这个茶汤的浓度呢，就入口呢，它那种微酸啊，那种酸涩甜啊，都充斥在我们口腔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把它雾化，雾化完以后呢，这个吞咽完，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回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传统的工艺用传统的这种冲泡品饮方式啊，这个跟我们通常用盖碗啊还是大壶泡啊，那是截然不同的。同样一款茶，它的风味呈现就完全不一样。

但通常我们现在大家讲的这个工作节奏这么快，这个不像古人啊，我们古人讲的这个车马慢啊，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啊，那现在速度太快，所以我们今天所研示的这种红泥小炉玉树煨这种烧水的方式，其实从我个人的内心里面，我很愿意用这种方式来烧水，来备气，来冲泡啊。那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只有视察人当时自己在做这事情的时候，你的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文化里面，应该说是它是历久弥新啊，它一直保留着很好的一种传承。几千年来，茶叶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精神层面，它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啊。我们比如讲说，这个琴棋书画诗酒茶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都是茶啊，甚至更高一点的啊，这个残茶一味啊，那这也是茶。我通常跟朋友们讲，我说我这个二十多年做茶啊，当然跟我们老前辈来比的话，这不算茶，但是二十多年的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刚开始看茶是茶，做着做着看茶不是茶，然后做着做着几年以后呢，发现看茶又是茶了。现在的我呢，对茶的一种认知呢，就是对茶一定是要有敬畏啊。这个古人称之为天地之精华，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它一定是有很多我们现在还未知的东西。它为什么之所以成为精华，那么这么精华东西给到我们人类，那我们应该是要怎么去对待它啊？怎么去认知它？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还得再继续去努力的去诠释它，去认知它啊。我觉得这还是刚刚开始而已。

就像我们长老这个一生立志说，茶香传五洲，五大洲，啊，这是我们这个每一代人都要去努力去做的，让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中国茶啊，能够更好的再次能够朝外走啊，真正能够把我们的华茶复兴啊，当成一个我的一个事业来做。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税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会
7: 有影响的，
8: 不会有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民
10: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9: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0: 这里没有什么消息，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院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25年厦门鼓浪屿，一代南洋侨商黄秀郎走完了66载跌宕起伏的人生。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护送灵柩返回晋江，最终归葬于祖籍地东石薄谷村的古薄山庄。一日百岁之后，归骨于此，吾子孙祭于斯，奠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这是黄秀郎为自己写下的归宿，也是漂泊一生的游子留给故土最后的告白。时间回到1859年，此时的清朝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摇摇欲坠，黄秀郎就在这时出生于晋江深户镇。他的先祖黄绍廷一脉自明朝嘉靖年间从晋江东石薄谷迁出，最后定居深户，至黄秀郎时已200-300年。黄秀郎父母早逝，这座位于深户镇南春社区的三开两进古大厝，是1899年黄秀郎从南洋回来时才修建的。
1: 黄秀郎小时候的家里面呢很穷，曾经有练过几年那个习俗，然后他就跟着他的一个二哥就到宁波那边去做生意，做一个小伙计，懂得记账啊，但是他们可能做的小生意境况不很好。
0: 命运的风浪早早拍打在少年身上，迫于生计，他追随时代洪流渡海远赴菲律宾，从米铺伙计做起，在异国的烟火里

0: 苦苦求索生路。
1: 一开始就在一个姓林的米商的店里面当一个小伙计，他人也很勤快啊，哦，所以说大事小事他都帮着做。他们这个店因为规模不是很大的，卖米的这个价格他还要到另外一个店里面去打听，那他有一天就到一个姓陈的那个大的米商店铺里面，很早他就去了，去看到这个地下什么瓜子啊鸡血啊很脏的，就拿起来打扫，打扫完了他看到有一小卷的鸡，那上面他写着三个字，是叫做鸡在陈，如果有练个什么论语的，他就会懂得这个就是一个典故吧。
0: 论语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黄秀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粮行缺米的暗号，他便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老板。
1: 他这个姓林的老板哦，就很相信他，就马上就把其他的店铺的粮食收购过来，后来就卖了很高的价格嘛。那个姓林的老板也是一个比较讲仁义的人，就分了一部分给那个黄秀郎，让他比如做本钱了。他也这个对于商业啊也比较熟悉，而且他做人比较讲信义，在这个市场上很吃得开，所以他生意就越做越大。
0: 黄秀郎在深户的古大厝坐东面西，占地400多平方米，采用了上等木石建材，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可见当时的主人营建之用心。但大厝的东北边却缺了一个角。
1: 古厝后面留下一个地方是呢，那边有一个井，他们这边叫做西井仔。这个井当然是公众使用的一口井，他这个人他也很讲理嘛，虽然说在我的屋脊旁边我就不会把它圈进来，他还是保留着一块空地让大家来打水。
0: 20多年的海外打拼，黄秀郎所创办的丙记行成为了菲律宾的一家大公司，涉及保险、商业融资、汇款、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等业务。
2: About Huang Xiulang, we knew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foreign exchange, in banking and remittances, but he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Philippine sugar industry. H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traders and financiers of Philippine produced sugar during the late Spanish and early American colonial period. So this is basically his business model. He would lend money to the plant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planter to plant the sugar cane. And then he would agree to buy the entire harvest from the sugar planter.
3: 我觉得他也很能体现闽商的精神，就他不仅是说爱拼才会赢，仅仅有拼还不够，还要有智慧，还要跟这个世界发生很深刻的连接，你还要懂得这个世界，懂得世界的贸易，你要懂得世界的规则。相对于没有出去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们可能有更加开阔的眼界。
0: 1899年，黄秀郎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放下南洋蒸蒸日上的产业，毅然归国发展。这一年他才40岁。回国后的黄秀郎落脚厦门，开始兴办实业。他在厦门开设丙记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业务、侨批业务，开拓现代商贸金融事业，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实业的先驱。
3: 在丙记这个商号下面，他开展了很多的实业，也介入商业，介入得很深。他至少应该说当时有介入到说漳厦铁路的一个筹办，包括呢就是当时华侨所主导的这个我们鼓浪屿和厦门的这个

0: 公共事业，就是所谓的就是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些公共事业。
1: 在厦门鼓浪屿的东南边，黄秀郎买下了一个由5座别墅组成的建筑群，这里曾经是洋人的万国俱乐部，占地面积达6500平方米。黄秀郎买下后，将其改建，取名海天堂构，把自家的厅堂比作辽阔的大海，隐喻辽阔的胸襟。五栋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以钟楼最具个性。
0: 海天堂构这个钟楼，它是四面回廊，但是呢，它的柱式却是红砖的方形的柱式。这个即使在鼓浪屿来看也是比较少见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说它的屋顶，它的屋顶是非常典型的我们闽南的宫庙式的屋顶，但是呢，它又跟我们的宫庙又不一样。我们的宫庙是飞檐、简池、龙凤，色彩是非常的绚丽的。可是海天堂构的这个屋顶呢，它却是用水泥雕，它非常的朴素，它是那种灰色系的，它特别好的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理念。
1: 鲜艳的红砖和灰色的水泥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富有闽南特色，又暗藏异国情调，它的主人审美水平可见一斑。
0: 因为一栋建筑的最后呈现，它一定是主人的要求和设计师以及工匠来共同实现的。就我对黄秀郎在这个图片中，在文献中以及这栋楼，我是会认为说这栋楼是黄秀郎的理念来建的。因为我们去看黄秀郎他平生的做派，他都是穿的长袍马褂，很典型的我们中国的清末明初的商人的装扮。
1: 虽然定居鼓浪屿，黄秀郎还是心系着家乡的发展与开化。他曾经捐资修葺泉州开元寺西塔，调解封建械斗及海事纠纷，修葺博古村的皇室大宗祠，修建村落大道，为了倡导博古村民改变落后习俗，注重村落绿化，他给每户村民赠送3棵龙眼树，自己则带头在庄园里遍植花草。这些乐善好施、扶危济贫的义举赢得了社会高度赞誉，清政府曾封他为一品中县大夫。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他提赠了急功好义匾额，而这些在他看来似乎不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
2: I have no memories of my grandparents ever talking about my great-grandparents. I only began to wonder who they were after I saw the mansions on Gulang Yu that they built.
1: 百年光阴流转，海天堂构静静伫立岛上，祖先的故事等待着后人重新打捞。2026年3月，在海天堂构南楼的虫洞书店，一本名为《鼓浪屿上的邻居》的新书开始发行。它的作者是黄秀郎的曾外孙 Robert 博士。为了撰写这本书，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家族文献资料与老照片。鼓浪屿上的邻居讲述 Robert 博士的曾祖父施光明与曾外祖父黄秀郎两位华侨先驱在菲律宾创业和在鼓浪屿生活的故事。家族记忆、老照片、旧档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碎片被重新拼接成册，隔着百年时光，后世子孙重新读懂这位华侨先辈的奋斗、家国与理想。
2: His many businesses collapse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People were no longer buying or trading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Eve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folded up. So all of a sudden, the businesses of Huangshulan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每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

0: 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真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

0: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1: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哎，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0: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我只是随手一扔。
6: 我只是早走几秒。
7: 我只是河边玩玩。
8: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7: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对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

0: 强大的生命力。
1: I see this.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

0: 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

0: 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列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

0: 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

0: 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6: 无故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农历7月17。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撕掉低附加值的旧标签，福建的万亩竹林正上演千亿级的变形记。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建，全方位解码福建的创新实践。今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福建升级现代测绘基准，打造陆海一体时空体作。我们仨下乡，稍后一起去宁夏看福建的菌菇如何在西北的盐碱地里扎下根。省防止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省委11届十四全会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深度融合。拥有万亩竹林的福建正在撕掉低附加值的旧标签，一头扎进无人机、新能源、海洋装备的高端赛道。现在我们就从一根竹子的千亿级变形记看福建两创融合的生动演绎。
2: 前不久，一架翼展超2.5米、整机重量仅7公斤的无人机在天津腾空而起。这架由福建上市企业龙竹科技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机身蒙皮全部采用龙竹科技自主研发的竹基复合材料，竹材占比超过25%，在全球固定翼无人机中尚属首例。长在地里的竹子凭什么一飞冲天呢？
3: 这个竹基复合材料呢，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它既有刚性又有韧性。第二点呢，它的比重轻，比碳纤维啊、玻纤啊和金属材料轻了很多。第三，它成本低。第四，它的透波率高。
2: 几年前，龙竹还是一家来自建阳的传统竹制品企业，在董事长连建昌的带领下，企业先后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相提攻克无刻痕带轻展开技术、高硬度竹青皮薄皮分离技术等行业难题，将竹材出材率从不足30%提升至60%以上。如今竹基轻转旋翼无人机进入量产，而更令团队兴奋的是，竹材料不仅上天，入海也指日可待。
3: 从我们做这个无人机来看，它适合往一些强调功能性的材料上发展，它可以做到抗疲劳，还有耐海水的腐蚀，它可以适应海洋的轻量化的要求。我们会把海洋经济作为我们深耕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还往新能源汽车、海洋装备这些领域走。原来我们只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了一扇门。
2: 竹子的跨界不仅是上天入海，还落到三餐四季。在邵武竹科技产业园里，笋壳竹屑被做成了高纤维笋竹功能大米，专门面向控糖人群。
4: 过去像笋壳、竹粉这些笋竹加工剩余物，处理起来还要倒贴钱，现在变成了能端上餐桌的高附加值功能食品。接下来我们先把中式线跑稳跑顺，让以竹代粮从一个新解法真正长成一个大产业。
2: 从解法到打法，接棒转化

0: 的福建和平古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目前产品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从以竹代粮到以竹代粟，竹子的替代场景还在延伸。日前，年销过亿的竹砧板龙头企业魏家竹科技把竹粉做成了全竹纤维素生物塑料。
1: 这个竹纤维薄膜呢，它是100%从竹子的纤维素里面提取的，比如说来做保鲜膜，那它就比传统的 PE 塑料膜呢可以延长到5倍。让它来做高端的培育用的农用地膜的话，它的成活率就大大的提高，关键它是100%降解。那接下去呢，扩大这个产能落地。
0: 以竹代粟正在从田间走向物流大市场。三明市杨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核心粉碎、专利改性等技术，把竹粉和生物降解塑料牢牢捏在一起，做成竹机快递袋，以广泛应用在邮政、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的配送链。
2: 竹机快递袋比我们传统的降解快递袋成本低10%到15%，并且呢，我们的产品韧性会更好，180天降解率达到90%。
0: 性能过关，企业有了出海的底气。竹机快递袋通过了欧盟、美国降解认证，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竹子能做软包装，还能扛起硬管道。紧挨着杨竹，总投资20亿元的中国铁建竹机零碳科技示范园即将投产。研发楼采用竹筒作为主体承重结构，打产后年产竹缠绕复合管道20000吨，设计寿命50年。竹子的跨界还在继续，在更高阶的能源领域，全球最大的竹木集装箱底板企业何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攻关竹基钠电池硬碳负极材料。
3: 传统硬碳负极依赖进口椰壳，资源供给能力受限，成本波动大，我们用竹粉做原料，成本能降30%左右。目前竹基硬碳负极正在推进中试，瞄准的是钠电池这个千亿级市场。
0: 从以竹代粮、以竹代粟的绿色替代，到竹复合管道、竹基钠电池的前沿探索，再到竹基轻转旋翼无人机的凌空展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不断打破传统材料的边界，让一根竹子的跨界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福建全省竹林种植面积1873万亩，2025年全省竹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出口创汇超10亿美元，稳居全国前列。
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供需互促中实现螺旋式上升，这场双向奔赴一定能够孕育出更加欣欣向荣的创新生态。福建这根竹子的变形计证明，通过找准科技创新的切入点和产业升级的需求点，将两创融合落实到具体的产品研发、工艺改造和生态构建上。通过政府搭台、院士给技术、企业提需求、市场倒逼迭代，把创新的根扎到产业一线去。
5: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福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福建省内主要媒体的100余名记者奔赴多地，全方位解码福建在文旅融合、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及消费提质等领域的创新实践。
6: 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福建正通过创新活化让文化遗产焕发新生。在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聚集非遗业态商户近50家，落地非遗项目超200项，通过引入艺文空间，成了年轻人看书品名的城市新客厅。
7: 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6: 在平潭，当地将原本闲置的石屋改造为特色民宿与文旅空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通过场景化展陈，翻开福建先民数千年前的生活日记。在泉州，采访团见证了适宜载体加活态非遗的双向赋能。宁德研发数十道大黄鱼特色菜肴，规划大黄鱼主题旅游路线，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海上鱼排风光。
8: 看到一条一条大黄鱼在这里焕发着生机，然后它既是我们闽东宁

0: 宁德这边，耕海牧渔的一个生动实践，也见证着海洋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一种力量。
1: 厦门首发经济的蓬勃态势令采访团印象深刻。厦门万象城二期聚焦年轻社交场景，引入35家福建首店、16家厦门首店，首店率高达43%，实现商业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跨越。在安溪，采访团走进全球首条铁观音全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切身感受现代工艺为传统茶叶注入的活力。
2: 在这里既能感受到这个茶的古朴，也感受到了这个现代的工艺对于中国茶叶的发展。
1: 本次调研中，采访团还重点关注了福建在托育服务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探索。泉州在全国率先推行政校行企协同托育模式，搭建行业标准制定与从业人员培训平台，有效化解家长不敢托、托不起的民生难题。
3: 怎么让年轻人更加的安心地投入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当中？因为大家考量的第一个是费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业务能力是否能给孩子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
1: 为期一周的调研让采访团深切感受到，在福建，古老的遗产正在讲述新的故事，特色的产业正在链接广阔的市场，温暖的服务正在托举百姓的幸福。这正是活力中国在八闽大地的生动写照。
4: 本次调研通过小切口的故事，借助福建这扇窗口，让外界更能直观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兼顾发展速度、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民生发展。
5: 主题采访活动把亲近福建、闽式生活品牌进一步打响，把福建人民勤劳、勇敢、自信的性格和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传递出去，展现福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实践探索。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测绘基准是国土空间治理、重大工程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原点与重要基础设施，是各类地理信息数据统一衔接、精准应用的根本保障。当前，我省正加快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复测更新，为地理信息精准应用夯实底座。
7: 近日，在宁德三都澳区域，我省新一轮高程控制网复测与更新工作有序开展。省测绘院工作人员正利用多种专业的测绘仪器，获取省内各高等级控制点精准的平面坐标，以及反映控制点比平均海平面高出多少的高程数据。
8: 测绘基准呢，就是丈量大地的一把统一的标尺。但是呢，受地壳运动、地基沉降等因素影响，控制点坐标会慢慢的发生偏移或者沉降，时间越久，这种误差也就越大。若长时间不复测控制网，将会导致原有的坐标偏离实际，直接影响测绘成果使用的准确性。
7: 高程控制网为全省提供统一的海拔标尺，在各个陆地水准测量点之间进行高程数据的接力赛，实现毫米级的精度测量。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岛众多，要实现陆地与海岛高程基准的统一，需要借助精密三角高程测量、GNSS 测量等技术，跨越海域隔空传递高程数据，消除历史遗留误差，为跨海通道、港口码头和海岛开发提供精准的高程数据依据。
9: 跨海跨河的情况，我们采用精密三角高程进行测量，加与大气折光、湿度、温度等改正信息，将高差进行传递，最终实现陆地与海岛之间的高程基准的统一。
7: 如果说高程控制网是测绘基准的静态骨架，那么省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就是动态基准源头，可将导航精度从米级提升至厘米级，其数据广泛运用于重大工程、应急抢险、低空经济等领域。
10: 我们已建成了86座省级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打造上线福建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已累计向630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免费全天候的高精度位置服务。我省许多重点工程项目，从勘察设计、施工方案到竣工测量，都用到了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
7: 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15/5期间，全省四大地水准面模型精度将优于3公分， 同时将建成100座以上省级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进一步提升我省高精度位置导航定位服务能力。
11: 我愿承担新一轮省级测绘基准建设工作

0: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徐瑞等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健全完善党管政法工作制度，坚决扛起人民的保护神职责使命，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要深入实施九五普法规划，开展分众化、场景化、案例化宣传教育。要进一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落实落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
1: 先问一问我身边。
0: 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8月28号在银川召开，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讲述闽宁协作的暖心故事。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30年来，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从资金支援到机制共建，从技术引进到产业扎根，从人才培养到劳务输出。见面会上，六位亲历者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教育、医疗、产业、劳务等领域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闽宁协作从书写到造血，惠及千家万户的帮扶成效，旨在带动更多力量投身闽宁协作事业，让山海情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2: 山海间的新故事仍在不断上演，接下来跟着我们仨下乡的记者去宁夏，见证福建的菌菇如何在宁夏的盐碱地里扎下根。
3: 现在是凌晨的5点多钟，出发去宁夏。
4: 它是有门槛的，它和种庄稼种蔬菜不一样。
3: 看看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宁夏活成什么样子了。
5: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我飞了趟宁夏，见证一朵福建菌菇的西北生存大挑战。从福州到银川，飞行距离2000多公里，悬窗外从绿色变成土黄。
6: 我在翻那个手机相册，翻到来之前，在目前拍到的菌种的石管。那当时呢，我就问实验室老师说，这个送到宁夏它能活吗？老师说菌种只是一半，其实另一半要看环境。
7: 全落地银川了。第一感受啊，是这里的气候不像福建那么湿漉漉的，这里比较干，然后紫外线跟阳光比较强烈。
5: 在福建，菌菇的培育堪称一门精细活，温控、湿控、光照都是精密调控。在宁夏的另一方水土，能有戏吗？
7: 到了，这里就是龙会村了。来之前呢，我查资料说啊，这里是盐碱地，啥都长不出来。但是现在你看，这里有很多标准化的大棚，咱们走进去看一看。然后一个个菌棒整齐的排列在这里，这一片盐碱地居然长出了一整个的菌菇工厂。
5: 这场孤勇者的西北挑战，还要从我身边这位李佩峰说起。几年前，他和村里的产业带头人一同前往福建莆田调研食用菌产业。
8: 咱调研时候发现，食用菌不用在地面栽培，那可算是捡到宝了。因为它不用在在盐碱地上进行种植，然后我们可以摆脱盐碱地种植这个困境。
5: 福建出技术出菌种，宁夏出土地出人力，一朵菇两个省合伙养，但产业发展并不顺利。2023年冬天，第一批菌棒大面积腐烂，差点血本无归。
4: 它是有门槛的，它和种庄稼种蔬菜不一样。
9: 如果高温高湿，
4: 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进行出菇，大菌侵染了，那爆。
5: 南方的种菇技术不能照搬，温度调高一点，湿度加大一些，光照时长精确到分钟。当福建的菌菇技术有了宁夏专属调配定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7: 你看这朵玉华
9: 王菇长得

0: 看。
1: 87栋标准化菌菇大棚，日产菌棒30000磅，棚均利润3.4万元。数据背后是这片土地被重新激活的生机。
0: 大姐，您以前就是没有这个食用菌产业的时候，以前您是干啥的？
2: 我以前也就是围着灶台转，现在就是有了这个食用菌基地，我几乎每天就是朝五晚九的围着这些菌棒转。
1: 一句围着菌棒转道出了这朵菇的真正分量。在这片大棚里，平均50-60个工人，清一色是本村留守妇女。他们的手从擀面杖换成了采菇剪，他们的主场从灶台挪到了菌架。产业园全年累计用工超2000人次，而龙汇村这块70-80成土地都是中重度盐碱地的曾经的农业贫瘠带，因为从福建引进的食用菌通过空间栽培，硬生生把产值和产量种了出来。2025年，龙汇村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237万元，纯利润达33万元。从盐碱荒滩到菌菇飘香，从福建出发的小小孤勇者，不仅在大西北扎下了根，更撑起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产业。一朵菇与一片土地的约定，至此有了暖暖的回响。
3: 截至2026年7月31号，惠民保累计赔付30.6万人次，赔付金额达10.80亿元，单笔最高赔付101.14万元。今年惠民保2026进一步下调医疗责任免赔额，升级版新增免赔照护津贴及小药保购药权益，并推出50元加油包，涵盖线上问诊、送药上门及大病关爱金。本年度参保通道将于8月31号24时关闭。
4: 此次台风沙德尔给闽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光泽县地质灾害风险迅速攀升，当地紧急启动涉险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转移来的群众住得安心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5: 告诉你，你白我啊，你这几天有吃药吗？有，但这个还要调一下，刚好我这边带了药。
3: 杨塘村这座闲置小学教学楼是当地安置转移群众的场所。由于8月25号省市已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叠加台风影响，安置点群众已经在这里住了4天3夜。
6: 啊，这边的食宿啊都是准备好的，啊，也是很放心的。
3: 安置点将安置居住加贴心照料嵌入避灾安置全过程，除了备好常用药，还提供健康巡检等便民医疗服务。
6: 因为安置点，有些群众，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基础性疾病，卫生院每天保障一名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在这里为他们做保障。
4: 台风沙德尔今天已进入江西省境内，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省防指今天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未来3天，福建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7: 台风来袭，警惕危险。不能穿，轻易换，备物资，不慌乱，不涉险，挺持以待，防范就在前，风雨亦安然。
8: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0: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2: 老板，他懂。
3: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4: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5: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生活压力与负面情绪，要积极科学应对，不逃避不内耗，可以通过适度运动、主动倾诉求助、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智能装备产业质量图谱通过评审，绘就强链作战图；
1: 陈岱、胡中村组建专职兼职消防员，昼夜巡查，守护平安；
0: 晋江市第5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金秋投用；
1: 晋江应急演练晋校园护航开学季。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质量是产业的基石，作为全国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创新试点，晋江自2024年以来便启动了协辅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试点工作，今年更是将这一经验向医疗健康、食品、建筑陶瓷、智能装备、电子信息五大产业全面推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动，智能装备产业率先完成了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评审，为产业补短板、强弱项、精准施策提供了作战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26号，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专家评审研讨会召开，市场监管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专家以及行业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听取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工作专题汇报，并现场展开交流评审，最终图谱经5位专家评审一致通过验收。
3: 各位专家从这个系统性还有一个专业性的角度，对今天方圆认证公司编制这一个晋江市的智能制造的这一个图谱，总体来看下来的话，整个的图谱这个编制工作还是比较科学性，上游、中游、下游它还是比较完整的。
2: 据了解，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以产业链为纵轴，质量维度为横轴，构建双轴矩阵式质量图谱体系，围绕质量技术、质量管理、质量基础设施、质量品牌及其他质量相关问题五大维度，采用星级分级模式，系统梳理产业共性质量问题39项。在评审专家看来，该图谱全面厘清了晋江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短板与发展瓶颈，贴合产业发展实际。
3: 希望说形成这样一个图谱，对于后续包括我们晋江市以及各个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及后期企业在研发等等工作，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也助力我们晋江市的智能制造产业的这个升级。
2: 智能装备产业是晋江继协辅纺织之后着力打造的第3大千亿产业。今年4月，晋江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正式启动，面向45家图谱共建单位发放调研问卷，技术团队以产业全景地图为基础，深入车间一线走访调研，摸清产业链上中下游质量底数，编制形成一图两清单，其中一图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两清单指质量问题清单和攻关清单。
4: 我们看了以后呢，就是做的比较详细，从上游、中游跟下游涉及到一个产品范围，包括对质量的这个一个技术问题、质量管理问题、质量的这个基础设施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帮助企业在产品质量、质量的控制、质量这个制度的建设、质量的检测，包括人才的储备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2: 作为图谱共建单位之一，凯嘉机器专注于各类鞋机设备的生产制造研发，始终坚持以品质赢得市场，产品远销全球几十个国家。丁国林也期待今后可以根据图谱引入专家资源，助推企业技术质量升级。
4: 现在的基础上，能够在借助我们专家的这些力量呢，那么呢，他们呢就是参与，那么我们相信呢，在企业这个质量这个提升方面，因为很好的一个理论呢、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个支持。
2: 此外，通过此次质量图谱编制，行业还同步确定了高端智能地平研磨机器人、智能工程机械 AI 化升级、高端智能精编装备、高端数控石材加工装备4大重点攻关项目。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科长王志勇看来， 过去，装备制造企业遇到质量瓶颈，大多各自摸索，企业之间缺少有效信息互通，政府在产业引导上也难以精准抓住全产业链的共性难题。质量图谱的出台，就是要改变这种分散发力的局面。
5: 意义是这样子，是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本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单打独斗。如果我们现在梳理出共性问题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说，哎，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去着力，去解决。
2: 智能装备质量图谱通过评审，是晋江全国质量强线培育试点工作的其中一环。此前，晋江纺织鞋服产业链质量图谱已经落地见效，依托链主带动、链员协同、机构赋能模式，项目入选全国百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带动产业新增经济效益约8.85亿元。接下来，晋江还将针对食品、卫生用品等重点行业继续开展图谱绘制，逐个产业摸清质量家底，以一张张产业质量图谱作为作战图，破解产业链共性质量难题。
5: 在去年的话，我们晋江是入选全国质量强线的培育试点，我们就是要强化这个质量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撑，接下来还会针对食品、针对这个卫生用品等这些行业都做一个图谱，来摸清我们发展的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共性问题，促进行业更好的发展。
1: 陈代镇湖中村依托义务消防队伍，推行网格化、分时段、全覆盖消防巡查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常态化整治辖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以快速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连日来，陈代镇湖中村义务消防队聚焦辖区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整改督导。
7: 下面你旁边左右都不能堆积杂物，你这边就堆积杂物了，是吧？好，这要开关头要套一下。
6: 目前，湖中村已组建了一支专职主导、兼职协同、全员履职的消防队伍，队伍配备一名专职队长、一名专职副队长及3名专职队员，5名专职队员全部下沉网格，一人负责一个专属网格，实现消防责任全域覆盖。
8: 然后我们的还有15名的兼职的，就是巡逻队里面，挑过来的一些比较好的来做我们的兼职的，还有我们的77家公益，14家规上企业跟我们的分租厂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区，总共是92家，有92名的队站长兼我们的湖中消防义消队的消防队的那个兼职人员。
6: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湖中村实行分时段、分场景精准巡查模式，靶向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8: 白班的就是要进企业，然后还有公寓检查他们的那个通道堵塞啊，还有电器电线啊这一块的情况。然后晚班的我们是结合巡逻队的夜间的巡查，在7点到9点的时候，也是正常的，是到企业里面去督促企业里面做好整改，也就是说一些存在的问题啊，能马上整改的就让他们马上整改。
6: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外，湖中村义务消防队重点抓实消防应急备战工作，时刻保障设备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确保随时能够快速出动。
0: 为全面提升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建强村居一线应急救援主力军，日前晋江陈代消防救援队25名队员进驻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集中培训。
9: 此次集训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课程涵盖体能训练、理论学习和实操演练3大板块，旨在锻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基层消防尖刀力量。实操演练是本次集训的重点，训练场上队员们反复操练一人两带、一人三带水带连接、二节拉梯原地架设与攀登，以及战斗服快速着装等科目， 同时，沿水带下滑逃生等紧急避险科目也同步推进，全面锤炼队员在复杂火场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现场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
10: 我感觉此次培训，然后专业化提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提升了个人素质，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下提供救援速度。
11: 通过这次培训，然后完善我们的个人自身能力，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更好地完成救援任务。
9: 下一步，晋江陈代消防救援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复训与实战拉练，不断夯实基层消防力量，切实守牢村居消防安全底线。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今年秋季，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将正式投入使用。
6: 8月27号上午，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记者看到崭新的园区楼宇整洁雅致，色彩明快，户外游乐设施、活动场地一应俱全，教室功能室布局规整，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环境清扫、细节打磨、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
13: 目前园区开办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官阶段，设施设备调试、环境创设、物资配备、安全排查全部有序推进，师资团队已配齐到位，正在开展岗前培训、环境打磨与消防安全培训、应急疏散演练，全力以赴保障园区顺利开园。
6: 据了解，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位于双龙路龙湖玉湖径小区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旁，占地面积约70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686平方米，办园规模为18个教学班，可容纳540名幼儿。
13: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办学规模为18个教学班，现已招收小班、中班两个班。9月1号将正式开园投入使用。
6: 据介绍，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自2021年开办以来，始终立足晋东沃土，秉持求真育人、悦雅同心的办园理念，聚力打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培育雅健、雅言、雅正、雅思、雅智全面发展的无雅儿童。
13: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实行两个园区紧密一体化集团管理模式，以求真育人、悦雅同心的办园理念，实现优师资、优配备、优资源共建共享。
6: 今年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正式开办招生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让周边小区及陈代镇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0: 开学在即，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罗山派出所与教育部门联合组织罗山街道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保安巡逻队员开展最小应急单元演练，强化应急装备盾棍叉的使用，小组协同配合作战单元与应急单元的快反联动能力，全力守护开学季校园及周边安全。
9: 演练现场，巡特警队员围绕盾牌、钢叉、警棍等防爆装备使用，对安保人员进行基础技能实操对抗训练，并模拟突发场景开展3人一组

0: 最小应急单元协同配合演练，检验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
1: 那么通过这种全覆盖性的培训演练，提升校园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好确保我们师生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
0: 演练中，巡特警大队还对核对讲应急通信终端进行现场测试，在收到报警信息后，多方警力在5分钟内迅速到达现场。
1: 这两年经过我们全市应急单元的体系的建设，给全市所有的重点部位的应急单元配发核对讲的通信终端，达到了一个快反联动的一个通信的体系，就是学校或者是重点部位，它通过遭遇突发场景，可以通过这种核对讲的一个对讲机进行一个快速示警，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镇村巡逻队，包括我们公安的力量，都能够在同个群里面接受到他的指令，从而做到一个快速反应。
0: 此次培训覆盖罗山街道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及部分小区保安，通过全覆盖式的演练和技能提升，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
2: 27号下午，陈代镇江头村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培训会举行，辖区用工50人以上规上企业、园区及整栋分租人数超50人的楼栋房东、承租企业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3: 培训紧后，看清形势，学会排查，会应急，明责任的核心教学路径，内容务实精炼，针对性强，覆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全流程管控要点。培训伊始，授课人员深度剖析当前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整体风险态势，结合各地电气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复盘事故发生诱因、处置短板及惨痛教训，并围绕企业用电安全7大核心排查模块进行授课。培训还聚焦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普及触电紧急救护流程、电气火灾初期扑救方法、设备紧急断电操作及人员疏散处置规范，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常巡查制度、隐患闭环整改等工作要求，指导企业建立排查、登记、整改、负荷、消耗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
2: 近日，由晋江市文体旅局、福建画报社联合编撰的美食文化书籍《晋艺古言》正式出版。该书是晋江市文旅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中美食 IP 塑造工作的重要落地成果，系统梳理晋江千年饮食文化脉络，为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再添文化载体。
0: 全书以晋艺古宴为核心，分设衣冠南渡、下南洋、越是故乡名、越来越好、一阵街一桌菜5大篇章，串联起晋江饮食从中原古法传承、海丝中西交融到侨乡乡愁寄托、当代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该书既是一部本土风味百科，也是一份乡愁回忆录，更是一册文旅寻味指南。书中既收录了古宴礼仪、古法烹饪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也展现了市井街巷的烟火气息与当代美食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呈现晋江美食雅俗并存、山海共生、侨味绵长的独特气质。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美食文化 IP， 晋艺古宴此前已在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系列活动中多次亮相，累计吸引近200万人次关注，成为泉州一线一桌菜的亮丽名片。此次书籍出版，标志着该 IP 从宴席实践向文化沉淀升级，是晋江深耕美食文旅融合的重要一步。
4: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晋江市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首针、第二针接种率均超100%，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3: 今年，晋江市严格落实省级、泉州市级惠民接种工作部署，卫健、教育、财政、民政、妇联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进受众对象摸底登记造册、疫苗采购储备、拓展培训与宣传引导、预约接种等各项工作，确保适龄女生应接尽接。据介绍，晋江市适龄女生 HPV 疫苗惠民接种项目受众对象为具有泉州市学籍或户籍、未接种过 HPV 疫苗且年龄在13至14周岁的女生，主要为当年9月就读初二年级的女生，接种第一剂次时不满14周岁，接种第二剂次时不满14.5周岁。截至目前，晋江市适龄女性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首针完成接种

0: 14人，第二针完成接种6519人。接种惠民项目首针、第二针接种率均超100%，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25年厦门鼓浪屿，一代南洋侨商黄秀郎走完了66载跌宕起伏的人生。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护送灵柩返回晋江，最终归葬于祖籍地东石薄谷村的古薄山庄。一日百岁之后，归骨于此，无子孙祭于斯，奠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这是黄秀郎为自己写下的归宿，也是漂泊一生的游子留给故土最后的告白。时间回到1859年，此时的清朝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摇摇欲坠，黄秀郎就在这时出生于晋江深户镇。他的先祖黄绍廷一脉自明朝嘉靖年间从晋江东石薄谷迁出，最后定居深户，至黄秀郎时已200-300年。黄秀郎父母早逝，这座位于深户镇南春社区的三开两进古大厝，是1899年黄秀郎从南洋回来时才修建的。
1: 黄秀郎小时候的家里面呢很穷，曾经有练过几年那个习俗，然后他就跟着他的一个二哥就到宁波那边去做生意，做一个小伙计，懂得记账啊，但是他们可能做的小生意境况不很好。
0: 命运的风浪早早拍打在少年身上，迫于生计，他追随时代洪流渡海远赴菲律宾，从米铺伙计做起，在异国的烟火里苦苦求索生路。
1: 一开始就在一个姓林的米商的店里面当一个小伙计，他人很勤快啊，所以说大事小事他都帮着做。他们这个店因为规模不是很大的，卖米的这个价格他还要到另外一个店里面去打听，那他有一天就到一个姓陈的那个大的米商店铺里面，很早他就去了，去看到这个地下什么瓜子啊鸡血啊很脏的，就拿起来打扫，然后难道他看到有一小卷的纸，那上面他写着三个字，是叫做纸在尘。如果有练过什么论语的，他就会懂得这个就是一个典故吧。
0: 论语记载，孔子在尘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黄秀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粮行缺米的暗号，他便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老板。
1: 他这个姓林的老板就很相信他，就马上就把其他的店铺的粮食收购过来，后来就卖了很高的价格嘛。那个姓林的老板也是一个比较讲仁义的人，就分了一部分给那个黄秀郎，让他比如做本钱了。他这个对于商业啊也比较熟悉，而且他做人比较讲信义，在这个

0: 市场上很期待开，所以他生意就越做越大。
1: 黄秀郎在深户的古大厝做东面西，占地400多平方米，采用了上等木石建材，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可见当时的主人营建之用心。但大厝的东北边却缺了一个角。
0: 佛厝后面留下一个地方戏呢，那边有一个井，他们这边叫做西井仔。这个井当然是公众使用的一口井。他这个人他也很讲理嘛，虽然说在我的屋脊旁边，我就不会把它圈进来，他还是保留着一块空地让大家来打水。
1: 20多年的海外打拼，黄秀郎所创办的丙记行成为了菲律宾的一家大公司，涉及保险、商业融资、汇款、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等业务。
2: About Huang Xiulang, we knew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foreign exchange, in banking and remittances, but he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Philippine sugar industry. H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traders and financiers of Philippine-produced sugar during the late Spanish and early American colonial period. So this is basically his business model. He would lend money to the plant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planter to plant the sugar cane. And then he would agree to buy the entire harvest from the sugar planter.
3: 我觉得他也很能体现闽商的精神，就他不仅是说爱拼才会赢，仅仅有拼还不够，还要有智慧，还要跟这个世界发生很深刻的连接。你还要懂得这个世界，懂得世界的贸易，你要懂得世界的规则。相对于没有出去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们可能有更加开阔的眼界。
1: 1899年，黄秀郎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放下南洋蒸蒸日上的产业，毅然归国发展。这一年他才40岁。回国后的黄秀郎落脚厦门，开始兴办实业。他在厦门开设丙记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业务、侨批业务，开拓现代商贸金融事业，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实业的先驱。
3: 在丙记这个商号下面，他开展了很多的实业，也介入商业，介入得很深。他至少应该说当时有介入到说漳厦铁路的一个筹办，包括呢就是当时华侨所主导的这个我们鼓浪屿和厦门的这个公共事业，就是所谓的就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些公共事业。
1: 在厦门鼓浪屿的东南边，黄秀郎买下了一个由5座别墅组成的建筑群，这里曾经是洋人的万国俱乐部，占地面积达6500平方米。黄秀郎买下后将其改建，取名海天堂构，把自家的厅堂比作辽阔的大海，隐喻辽阔的胸襟。五栋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以钟楼最具个性。
3: 海天堂构这个钟楼，它是四面回廊，但是呢，它的柱式却是红砖的方形的柱式，这个即使在鼓浪屿来看也是比较少见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说它的屋顶，它的屋顶是非常典型的我们闽南的宫庙式的屋顶，但是呢，它又跟我们的宫庙又不一样。我们的宫庙是飞檐、简池、龙凤，色彩是非常的绚丽的。可是海天堂构的这个屋顶呢，它却是用水泥雕，它非常的朴素，它是那种灰色系的，它特别好的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理念。
1: 鲜艳的红砖和灰色的水泥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富有闽南特色，又暗藏异国情调。它的主人审美水平可见。

0: 见一般。
1: 因为一栋建筑的最后呈现，它一定是主人的要求和设计师以及工匠来共同实现的。就我对黄秀兰在这个图片中，在文献中以及这栋楼，我是会认为说这栋楼是黄秀兰的理念来建的。因为我们去看黄秀兰她平生的做派，她都是穿的长袍马褂，很典型的我们中国的清末明初的商人的装扮。
0: 虽然定居鼓浪屿，黄秀兰还是欣喜着家乡的发展与开化。他曾经捐资修起泉州开元寺西塔，调解封建械斗及海事纠纷，修葺博古村的皇室大宗祠，修建村落大道，为了倡导博古村民改变落后习俗，注重村落绿化，他给每户村民赠送三棵龙眼树，自己则带头在庄园里遍植花草。这些乐善好施、扶危济贫的义举赢得了社会高度赞誉，清政府曾封他为一品中县大夫。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他提赠了急功好义匾额，而这些在他看来似乎不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
2: I have no memories of my grandparents ever talking about my great-grandparents.I only began to wonder who they were after I saw the mansions on Gulangyu that they built.
0: 百年光阴流转，海天堂构静静伫立岛上，祖先的故事等待着后人重新打捞。2026年3月，在海天堂构南楼的虫洞书店，一本名为《鼓浪屿上的邻居》的新书开始发行，他的作者是黄秀兰的曾外孙 Robert 博士。为了撰写这本书，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家族文献资料与老照片。鼓浪屿上的邻居讲述 Robert 博士的曾祖父施光明与曾外祖父黄秀兰两位华侨先驱在菲律宾创业和在鼓浪屿生活的故事，家族记忆、老照片、旧档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碎片，被重新拼接成册。隔着百年时光，后世子孙重新读懂这位华侨先辈的奋斗、家国与理想。
2: His many businesses collapse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In 1929, people were no longer buying or trading,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Eve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folded up. So all of a sudden, the businesses of Huang Shulan became insolvent because these enterprises gradually sell everything in order to pay off debts.What my grandparents learned from that experience was to be very conservative, very frugal, and to be prepared for any contingencies. So with all these reversals, you really appreciate what counts most in life, which is things like family,society, community, and helping each other.
0: 商海浮沉的处世智慧，或许是黄秀兰留给子孙最后的一笔珍贵财富。在 Robert 博士收集到的资料里，我们找到一张黄秀兰和他的妻子陈乌辣1916年的照片。他们并不忌讳周围的环境，坐在自己提前修好的墓碑前合影。那么在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这位商业大亨会想些什么呢？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近郊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体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开学无忧，安全同行，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举行。安海镇安中登陆道路改造工程加速收尾。从要我改到我要改，池店镇企业主动切换筑牢安全防线。新学期即将开启，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一老一少群体文明交通意识，预防涉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8月27号晚，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巡特警大队、反诈大队与中国平安保险、阳光时代广场等单位在阳光时代广场联合开展了开学无忧、安全同行、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文艺演出区和互动体验区，通过文艺演出、互动体验、案例宣讲等形式，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和活动中，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在文艺演出区，交通标志秀《我有我闪亮》、巡特警大队的警棍操展示以及三句半交通安全始于足下等节目轮番上演。
1: 新学期开始，孩子们的出行安全是我们最牵挂的事。这是我们联合多警种、学校和企业等共同开展活动，就是想通过家、警、校、社联动，用文艺汇演、互动体验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孩子和家长身边。我们希望教育好孩子，带动好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共同守护好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
0: 互动体验区同样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VR 酒驾模拟体验让大家直观感受酒后驾驶对判断力、反应速度的影响。西瓜头盔撞击试验则生动展示了佩戴安全头盔与不戴头盔在受到撞击时的明显差异。现场还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抽奖问答，并通过铁骑装备展示，让群众在看、听、体验、参与中进一步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2: 为我们广大群众那个丰富了交通安全知识，出行更有保障，出来戴安全帽，对我们每个出行者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0: 主办方表示，今后将持续推进交通安全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进一步加强对儿童、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共同筑牢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防线。8月27号，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举办公众急救培训，面向社会群众开展急救智能教学。
3: 在急救科普馆，参训人员通过现场讲解与实物展示，系统了解急救发展历程和基本常识，随后实地观摩120指挥调度运行流程，感受院前急救的生命线如何高效运转。急救技能教学是本次培训的核心环节，培训讲师为参训人员系统讲解了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解除术等关键急救技能，并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现场演示。参训人员在讲师指导下积极参与实操训练。
4: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对急救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日后面对这种突发的危急情况的时候，也会更沉着冷静一点。当然在实操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会比较生疏那可能也需要在日后的生活中不断的练习。
3: 接下来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众急救培训，同时深入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六进活动，深化自救互救网络体系建设，强化群众应急救护意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
5: 金箔骤停发生之后，它那个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嘛，通过这样子的培训呢，我们参与者就掌握了心肺复苏的这样一个技能，那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了心搏骤停的患者，就可以第一时间展开施救。
0: 日前，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办以自我价值实现与老年高质量生活为主题的智慧养老专业发展研讨会，邀请全国民政职业教育从业者传经送宝，共商养老专业发展，同时举行相关基地授牌成立仪式。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 澳门城市大学等行业领域内专。

0: 专家学者就自我价值实现与老年高质量生活发表主旨演讲，剖析当前养老国情，探讨未来智慧养老发展路径，为高校养老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1: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那我们学校呢，四五年前就已经提前部署啊，目前已经有我们的智慧养老专业的毕业生，那今年的毕业生都已经被企业所接纳，是接下来我们要把老年人的一个生活更高质量的一个展现出来，往老有所乐啊，老有所价值这方面去发展。
0: 据了解，现场分享嘉宾包含民政职业大学、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养老职业教育标杆高校的原管理者，他们一致认为，泉州人口基数大，经济发达，且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由澳门金龙、恒安、安踏等知名企业共同创办，学校未来在老年人运动科学与运动康复、老年护理用品设计与开发、酒店式康养机构管理等方面均可大有作为，人才培养前景广阔。研讨会当天还举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健康空间站启动和泉州市养老服务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授牌仪式，学校将与民政部门一起探索建立更加适应时代需求的数字化、智能化、网格化养老照料体系，让老年人与青年服务人员共同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连日来，安海镇安中东路道路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施工队伍正在进行道路水稳层第二层铺设作业，施工队伍正抢抓工期，全力攻坚，力争月底完工通车。
2: 目前水稳层铺设工序有序推进，完工后将即刻开展路沿石安装施工。此次安中东路改造项目路线北起北环路，路线全长约530米，道路红线宽度24米，建安合同价1146.38280万元。道路全线铺设沥青路面，同步完善雨污水管网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承载能力。据了解，安中东路是龙山寺片区重要市政道路，建成后将与凤凰路互联互通，形成完善的片区道路微循环体系。作为安海镇重点打造的北环龙山寺高品质新城区的关键配套工程，该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畅通龙山寺片区交通脉络，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切实提升民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片区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从要我改到我要改，池店镇企业主动轻换筑牢安全防线。欢迎回来。连日来，池店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辖区内多家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邀请镇政府安全专家进场把脉，对照整改标准立行立改，顺利消除隐患，恢复生产，推动安全防范从被动受检向主动自治转变。
2: 8月20号，在池店村某企业生产车间，原先2/1混用通道被物料挤占，顶楼搭盖、消防器材短缺等突出问题已全面清零。
3: 马上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及员工现场把消防通路打开，不对，消防器材不足的情况下，马上购买了卫星消防站，还有逃生型灭火器都增加了。
2: 最棘手的2/1问题，则在镇村领导和专家指导下，把原3楼生产车间整体下迁2楼，3楼独立化为仓库，实现2楼专产、3楼专储物理分隔。
3: 要求我们要转消防，变我们自己在检查消防的问题了。后期我们通过这里，我们去轻工学院培训的专业培训回来以后，把所有的培训内容，把所有的员工都有宣导下去。
2: 前头村另一家企业同样迎来蝶变。记者现场看到，车间通道开阔，地面标线清晰，危化品仓库物品分类入位，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灯齐全有效，工人按序作业。
4: 那以前是2/1嘛，一楼这边放那个放材料啊，什么鞋底啊那些，以前没拼淋，加了拼淋那些，脏了很多啊。比如那个这个消防管嘛，还有那防火门啊那些啊，还有那种 那个什么标志，那些灭火器那些标志什么都装了嘛。
2: 经相关部门复核检验，上述企业消防安全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安全是最大的效益。随着一批企业完成整改复产，池店镇正把主动邀约专家、主动清障提能的样板经验向全域推开，让消防防线住在车间里、仓库中，员工欣赏。
0: 连日来，庆阳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位于庆阳街道阳光社区的泉州新迈模具有限公司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在泉州新迈模具有限公司内，生产车间内物品有序堆放，设置了双消防疏散通道，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5: 车间增加了很多消防设施，有设立了卫星消防站，然后添置了灭火器，车间还有放置了应急疏导箱。整改的地方呢，就是所有的通道咯，全部都已经清通畅了。再就是一个电箱，安全生产的嘛，之前不合规的，全部都有整改到位了。
2: 据了解，泉州新迈模具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5: 消防安全这一块做好了之后，对我们企业有一个好的保障嘛。后续咯，消防嘛，主要是以防为主嘛。改善的方面会持续做到位。
2: 据了解，庆阳街道坚持执法与指导并举，落实查封、整改、复核、解封全流程闭环监管，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0: 近日，位于罗山街道福浦社区的晋江春林服装有限公司完成全部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正式解封恢复生产。
2: 在春林服装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原先被货物挤占的安全通道已全面清理，地面划定警戒线，清晰划分逃生通道与货物堆放区。此外，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间新建墙体增设了第二条应急消防通道。
6: 这里是一个没有这一条消防通道的，这是我们通过整改加装了一个消防通道，可以通到外面的，马上撤离的。
2: 此前，春林服装有限公司在消防安全排查中被查出安全通道堵塞、防盗窗未落实、开窗破网等多项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整改。接到整改要求后，企业高度重视，逐条对照隐患清单推进整改。
6: 我们加装了五件套啊，一件报警啊，喷淋本身我们就有的，然后我们又加了楼上的一个防火门，每个车间每个部门都有防火门，消防破窗锤啊，应急照明啊都有。
2: 吴根友告诉记者，在整改过程当中，属地罗山街道坚持帮扶式执法，镇安办工作人员多次下沉到企业生产现场，就逃生通道开设位置、消防设施布设标准等细节开展现场指导，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加快整改进度。目前企业顺利完成整改，并通过复核验收解封复产。
6: 后续的工作我们保持经常每天检查安全通道啊、消防通道这些，每天我们必备课啊，保持长期这个整洁的这个工作环境。我们每个一段时间都会进行消防演练，不断提升员工这个消防意识。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竟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A 组声乐类的比赛精彩开赛。孩子们用歌声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用勇气诠释了乘风破浪的精彩。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善良少女为自己而唱，今天正好晴朗发酵，躺在我的嘴里开始舞蹈，呼吸都是快乐味道。欢迎光临我们的音乐城堡，谁的年少

春分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我一笑成常。

的节日。

的甜蜜。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0: 你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1: 好。

0: 那罗新明呢？
1: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0: 明白了，先生。
1: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0: 是。

我们可以走了。车厢里有青山的人，把黑匣子拿出来，交给龙哥。

0: 很快。
1: 为什么？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助我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中文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他支援仆从吗？然后呢？

0: 胡校长，胡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1: 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0: 你的黑账。
2: 这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
0: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
2: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
0: 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2: 普从还有一个，
0: 啊，校长，我是说这里。

0: 龙志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谁让你带他去的？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给谁了？
1: 先生。
0: 是青山。哼，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1: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1: 先生。

0: 你明鉴，
1: 可是共产党呢？共产党？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0: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1: 有时间，快把黑匣子拿过来！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0: 金先生，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2: 龙哥，
0: 金先生，你有什么证据？
1: 顾盼，
3: 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笑>
1: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0: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3: 龙志杰。
1: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蜂巢。你说什么？
0: 顾盼，
1: 让他说。
3: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罗兴明告诉我，罗兴明，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罗兴明，金先生。 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4: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5: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中国
1: 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5: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
5: 误打误撞找到了我，还有那瓶酒。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 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5: 现在我还不知道。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0: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1: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0: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1: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2: 我相信龙哥。
1: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0: 先生明鉴。
1: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0: 先生，
3: 季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过来，
3: 龙哥。
5: 龙师姐，
4: 慢走，
6: 闪开。
0: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2: 罗兴明，
3: 说，
0: 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3: 我真不知道。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龙哥，你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0: 闭嘴！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0: 谁？
1: 啊！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你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3: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2: 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
3: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2: 我很羡慕。

0: 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1: 那个时候，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有吗？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0: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0: 顾盼要入党，是的。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湘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
2: 他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笑><笑>
3: 香烟，这儿吧，香烟了，
4: 来，点这个，
3: 要香烟的吗？

0: 喝点什么吗？啊，不了。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1: 那个，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0: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

0: 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0: 哎，快吃吧。

0: 出什么事了？
1: 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0: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1: 等等，没时间了，走。
0: 去多久？
1: 几天吧。
0: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1: 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1: 我没事儿。

0: 你要是不吃牛排，我就不吃了。
1: 牛排带回来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0: 哦，好吧。
1: 乖，真听话。
0: 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嗯，好。
2: 爸爸坐。
0: 四海，
1: 啊，
0: 那个人怎么怪怪的，也不说话呀？
1: 可能是个哑巴吧。
0: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0: 姓名跟罗姓名，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名，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既然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
1: 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中国广电5G 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3: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智能装备产业质量图谱通过评审，绘就强链作战图；
1: 陈岱、胡中村组建专职兼职消防员，昼夜巡查，守护平安；
0: 晋江市第5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金秋投用；
1: 晋江应急演练晋校园护航开学季。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质量是产业的基石，作为全国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创新试点，晋江自2024年以来便启动了协辅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试点工作，今年更是将这一经验向医疗健康、食品、建筑陶瓷、智能装备、电子信息五大产业全面推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动，智能装备产业率先完成了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评审，为产业补短板、强弱项、精准施策提供了作战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26号，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专家评审研讨会召开，市场监管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专家以及行业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听取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工作专题汇报，并现场展开交流评审，最终图谱经5位专家评审一致通过验收。
3: 各位专家从这个系统性还有一个专业性的角度，对今天消防员认证公司编制这一个晋江市的智能制造的这个图谱，总体来看下来的话，整个的图谱这个编制工作还是比较科学性，上游、中游、下游它还是比较完整的。
2: 据了解，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以产业链为纵轴，质量维度为横轴，构建双轴矩阵式质量图谱体系，围绕质量技术、质量管理、质量基础设施、质量品牌及其他质量相关问题五大维度，采用星级分级模式，系统梳理产业共性质量问题39项。在评审专家看来，该图谱全面厘清了晋江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短板与发展瓶颈，贴合产业发展实际。
3: 希望说形成这样一个图谱，对于后续包括我们晋江市以及各个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及后期企业在研发等等工作，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也助力我们晋江市的智能制造产业的这个升级。
2: 智能装备产业是晋江继协辅纺织之后着力打造的第3大千亿产业。今年4月，晋江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正式启动，面向45家图谱共建单位发放调研问卷，技术团队以产业全景地图为基础，深入车间一线走访调研，摸清产业链上中下游质量底数，编制形成一图两清单，其中一图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两清单指质量问题清单和攻关清单。
4: 我们看了以后呢，就是处理的比较详细，中上游啊、中游啊跟下游啊，涉及到一个产品范围，包括对质量的这个一个技术问题、质量管理问题、质量的这个基础设施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帮助企业在产品质量、质量的控制、质量这个制度的建设、质量的检测，包括人才的储备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2: 作为图谱共建单位之一，凯嘉机器专注于各类鞋机设备的生产制造研发，始终坚持以品质赢得市场，产品远销全球几十个国家。丁国林也期待今后可以根据图谱引入专家资源，助推企业技术质量升级。
4: 现在的基础上，能够在借助我们专家的这些力量呢，那么呢，他们呢就是参与，那么我们相信呢，在企业这个质量这个提升方面，因为很好的一些一个理论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个支持。
2: 此外，通过此次质量图谱编制，行业还同步确定了高端智能地平研磨机器人、智能工程机械 AI 化升级、高端智能精编装备、高端数控食材加工装备4大重点攻关项目。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科长王志勇看来， 过去装备制造企业遇到质量瓶颈，大多各自摸索，企业之间缺少有效信息互通，政府在产业引导上也难以精准抓住全产业链的共性难题。质量图谱的出台就是要改变这种分散发力的局面。
5: 意义是这样子，是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本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单打独斗，如果我们现在梳理出共性问题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说，哎，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0: 们就可以往这方面去着力，去解决。
1: 智能装备质量图谱通过评审，是晋江全国质量强县培育试点工作的其中一环。此前，晋江纺织鞋服产业链质量图谱已经落地见效，依托链主带动、链员协同、机构赋能模式，项目入选全国百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带动产业新增经济效益约8.85亿元。接下来，晋江还将针对食品、卫生用品等重点行业继续开展图谱绘制，逐个产业摸清质量家底，以一张张产业质量图谱作为作战图，破解产业链共性质量难题。
0: 在去年的话，我们晋江是入选全国质量强县的培育试点，我们就是要强化这个质量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撑，接下来还会针对食品、针对这个卫生用品等这些行业都做一个图谱，来摸清我们发展的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共性问题，促进行业更好的发展。
2: 陈代镇湖中村依托义务消防队伍，推行网格化、分时段、全覆盖消防巡查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常态化整治辖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以快速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陈代镇湖中村义务消防队聚焦辖区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整改督导。
4: 下面你旁边左右都不能堆积杂物，你这边就堆积杂物了，是吧？
5: 好，
4: 这要开关头要套一下。
3: 目前，湖中村已组建了一支专职主导、兼职协同、全员履职的消防队伍，队伍配备一名专职队长、一名专职副队长及3名专职队员，5名专职队员全部下沉网格，一人负责一个专属网格，实现消防责任全域覆盖。
6: 然后我们的还有15名的兼职的，就是巡逻队里面挑过来的一些比较好的来做我们的兼职的，还有我们的77家公益，14家规上企业跟我们的分租厂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区，总共是92家，有92名的队站长兼我们的湖中消防义消队的消防队的那个兼职人员。
3: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湖中村实行分时段、分场景精准巡查模式，靶向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6: 白班的就是要进企业，然后还有公寓检查他们的那个通道堵塞啊，还有电器电线啊这一块的情况。然后晚班的我们是结合巡逻队的夜间的巡查，在7点到9点的时候，也是正常的，是到企业里面去督促企业里面做好整改，就是说一些存在的问题啊，能马上整改的就让他们马上整改。
3: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外，湖中村义务消防队重点抓实消防应急备战工作，时刻保障设备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确保随时能够快速出动。
7: 为全面提升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建强村居一线应急救援主力军，日前晋江陈代消防救援队25名队员进驻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集中培训。
8: 此次集训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课程涵盖体能训练、理论学习和实操演练3大板块，旨在锻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基层消防尖刀力量。实操演练是本次集训的重点，训练场上队员们反复操练一人两带、一人三带水带连接、二节拉梯原地架设与攀登，以及战斗服快速着装等科目。同时，沿水带下滑逃生等紧急避险科目也同步推进，全面锤炼队员在复杂火场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现场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
9: 我感觉此次培训，然后专业化提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提升了个人素质，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下提供救援速度。
10: 通过这次培训，然后完善我们的个人自身能力，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更好地完成救援任务。
8: 下一步，晋江陈代消防救援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

0: 复训与实战拉练，不断夯实基层消防力量，切实守牢村居消防安全底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今年秋季，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将正式投入使用。
3: 8月27号上午，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记者看到崭新的园区楼宇整洁雅致，色彩明快，户外游乐设施、活动场地一应俱全，教室功能室布局规整，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环境清扫、细节打磨、设备调试等设备工作。
4: 目前园区开办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官阶段，设施设备调试、环境创设、物资配备、安全排查全部有序推进，师资团队已配齐到位，正在开展岗前培训、环境打磨与消防安全培训、应急疏散演练，全力以赴保障园区顺利开园。
3: 据了解，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位于双龙路龙湖玉湖径小区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旁，占地面积约70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686平方米，办园规模为18个教学班，可容纳540名幼儿。
4: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办学规模为18个教学班，现已招收小班、中班两个班。9月1号将正式开园投入使用。
3: 据介绍，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自2021年开办以来，始终立足晋东沃土，秉持求真育人、悦雅同心的办园理念，聚力打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培育雅健、雅言、雅正、雅思、雅智全面发展的无雅儿童。
4: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实行两个园区紧密一体化集团管理模式，以求真育人、悦雅同心的办园理念，实现优师资、优配备、优资源共建共享。
3: 今年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正式开办招生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让周边小区及陈代镇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5: 开学在即，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罗山派出所与教育部门联合组织罗山街道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保安巡逻队员开展最小应急单元演练，强化应急装备盾棍叉的使用，小组协同配合作战单元与应急单元的快反联动能力，全力守护开学季校园及周边安全。
0: 演练现场，巡特警队员围绕盾牌、钢叉、警棍等防爆装备使用，对安保人员进行基础技能实操对抗训练，并模拟突发场景，开展3人1组最小应急单元协同配合演练，检验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
6: 那么通过这种全覆盖性的培训演练，提升校园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确保我们师生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
0: 演练中，巡特警大队还对核对讲应急通信终端进行现场测试，在收到报警信息后，多方警力在5分钟内迅速到达现场。
6: 这两年经过我们全市应急单元的体系的建设，给全市所有的重点部位的应急单元配发核对讲的通信终端，达到了一个快反联动的一个通信的体系，就是学校或者是重点部位，它通过遭遇突发场景，可以通过这种核对讲的一个对讲机进行一个快速示警，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镇村巡逻队，包括我们公安的力量，都能够在同个群里面接受他的指令，从而做到一个快速反应。
0: 此次培训覆盖罗山街道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及部分小区保安，通过全覆盖式的演练和技能提升，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
2: 27号下午，陈代镇江头村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培训会举行，辖区用工50人以上规上企业、园区及整栋分租人数超50人的楼栋房东、承租企业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0: 培训紧扣，看清形势，学会排查，会应急，明责任的核心教学路径，内容务实精炼，针对性强，覆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全流程管控要点。培训伊始，授课人员深度剖析当前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整体风险态势，结合各地电气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复盘事故发生诱因、处置短板及惨痛教训，并围绕企业用电安全七大核心排查模块进行授课。培训还聚焦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普及触电紧急救护流程、电气火灾初期扑救方法、设备紧急断电操作及人员疏散处置规范，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常巡查制度、隐患闭环整改等工作要求，指导企业建立排查、登记、整改、负荷、消耗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
1: 近日，由晋江市文体旅局、福建画报社联合编撰的美食文化书籍《晋艺古言》正式出版。该书是晋江市文旅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中美食 IP 塑造工作的重要落地成果，系统梳理晋江千年饮食文化脉络，为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再添文化载体。
2: 全书以晋艺古宴为核心，分设衣冠南渡、下南洋、月是故乡明、越来越好、一阵街一桌菜五大篇章，串联起晋江饮食从中原古法传承、海丝中西交融到侨乡乡愁寄托、当代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该书既是一部本土风味百科，也是一份乡愁回忆录，更是一册文旅寻味指南。书中既收录了古宴礼仪、古法烹饪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也展现了市井街巷的烟火气息与当代美食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呈现晋江美食雅俗并存、山海共生、侨味绵长的独特气质。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美食文化 IP， 晋艺古宴此前已在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系列活动中多次亮相，累计吸引近200万人次关注，成为泉州一线一桌菜的亮丽名片。此次书籍出版标志着该 IP 从宴席实践向文化沉淀升级，是晋江深耕美食文旅融合的重要一步。
3: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晋江市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首针、第二针接种率均超100%，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0: 今年，晋江市严格落实省级、泉州市级惠民接种工作部署，卫健、教育、财政、民政、妇联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进受众对象摸底登记造册、疫苗采购储备、拓展培训与宣传引导、预约接种等各项工作，确保适龄女生应接尽接。据介绍，晋江市适龄女生 HPV 疫苗惠民接种项目受众对象为具有泉州市学籍或户籍、未接种过 HPV 疫苗且年龄在13至14周岁的女生，主要为当年9月就读初二年级的女生，接种第一剂次时不满14周岁，接种第二剂次时不满14.5周岁。截至目前，晋江市适龄女性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首针完成接种7764人，第二针完成接种6519人，接种惠民项目首针、第二针接种率均超100%，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放以前，你肯定把车砸了，然后被摄像头拍到，管你爸妈赔钱。
1: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大不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嘛。我只是觉得，马上就十八了，我不想再惹事了。我想换个活法。
2: 司仪说的没错，我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0: 放心，你没问题，你以后能发大财。
2: 你又知道了？
0: 我从小就知道啊，小时候我第一次上街帮我妈看摊的时候我就知道。
3: 三根油条，
4: 三碗豆浆，
5: 一共是1.5元，
4: 给钱。
6: 给什么钱？
4: 不给钱就不许吃。
7: 你干什么？把油条给我，把油条给我。
4: 哎呀，
7: 给我呀！
0: 这怎么了，华子？
4: 阿姨她不给钱。
0: 阿姨给。
7: 妈，你不用给钱。
0: 为什么？
7: 我给他妈出过一个主意，他是所有吃的我都能随便吃。
4: 什么主意？我怎么不知道？
7: 不过你妈说，现在花街这么多人，但东西又便宜，就他家这么小的一个摊儿，累死累活一早上，可能赚的钱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让他家先把那豆浆给熬好，然后雇个人让他在学校门口卖，卖的是各种口味的那种豆浆，什么红豆啊、巧克力啊，基本一天能卖个100，
2: 好几十袋。
4: 真的？
7: 真的，当然真的了。
0: 你随便一个主意，我妈每个月多赚好几百，在家老跟我夸你，给我气的。
1: 自己脑子不好使，怪我。
0: 脑子比你好使的人可不多。
1: 华子，我没钱。
0: 我又不问你借钱，看你吓成这样。
1: 你以前没那么夸过我呀，太吓人了。
0: 我不夸是怕你骄傲。
1: 现在不怕了？
0: 毕业了，再不夸，来不及。
1: 怎么来不及啊？
0: 这是，谁知道以后各自上哪发展？没准一毕业就天各一方。
1: 我肯定去北京，金池跟海阔应该也去，你呢？
0: 看我心情，你需要我去吗？
1: 不希望。
0: 我偏要去，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你赚钱我也赚钱，你倒霉我在一边看热闹。
1: 我欠你的呀。
0: 你就欠我的。你小时候还答应过我要给我买车，
8: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有证据吗？
1: 哎，行，我答应你，给你买，我赚到第一桶金，我就给你买辆车。
0: 什么车？
1: 三蹦子，以后你就开着拉活。哎，
9: 花街5块，
10: 淮阳20。
0: 这么厚，花街，花街。你以后要是真发财了，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儿？
0: 把周杰伦请家里来，让他给我一个人唱首歌，《可爱女人》。
1: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0: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所以。请你相信你自己。

0: 老大，给进一点钱吧。
1: 怎么？
0: 把那破裤子换了吧，丢人。
1: 你懂屁啊！这叫 fashion， 巴黎时装周听过吗？
0: 巴黎我能不懂？

0: 你知道吗？有个圣母院，哎，
1: 你就是那个卡西莫多。嘿，你是阿三啊？
0: 跟你长得多像啊！你就是花街道卡西莫多。
2: 可怕，你真害怕吗？

0: 晚上不冷吧？有事吗？没事儿，路过，过来看看你。
1: 跟人打了一架，杨澜输了，
0: 一败涂地，体无完肤。

哎，我这辈子呀，好像就从来没赢过，是不是特可悲？我自个儿都瞧不起我自个儿。

0: 哎，你好，哪位？
1: 真没呀，我是马奶奶。
0: 哎呀，马奶奶，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马奶奶，哎，你好，怎么了？
2: 志梅啊，你还好吗？
1: 我挺好的，我在外面拍戏的。
0: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什么事，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
0: 真没事儿吧？
1: 真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快了吧？我忙完就回去。
2: 好吧，那我知道了。行，拍戏挺累的哈，一定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马奶奶，那我挂了啊。
1: 再见，再见。
3: 嗯，好，马奶奶。
2: 哎，谢谢啊。
3: 好，那马奶奶慢走
2: 哎
3: 啊。
2: 哎哎。
3: 好。
4: 任何戏棚，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你听见没有？晨晨，跟他们所有人说啊，不想干都回家。
5: 燕林。
4: 嗯。
6: 马奶奶。
5: 哎。
6: 您是来喝水？
5: 对，我给你倒口水。
6: 正好。
4: 我新进了一批徒儿，您真是太有口福了。
5: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
4: 没有，
5: 喝不出来好坏。
4: 来，您先坐啊，
5: 好了，
4: 等我一会儿啊。
5: 哎，
4: 傻站着干什么呀？干活去！
6: 您看看这茶色，不漂亮啊？跟琥珀一样，干仓老茶。
5: 你说的我都不懂，就觉得这黑挺透亮的。
6: 您不需要懂，您喝就行了。尤其您这岁数，喝这个老普洱特别好，养胃。
5: 我养胃？
6: 嗯。
5: 你护肝，咱俩成病友。

0: 月琳呐，我来呀，是想跟你说说织煤的事。
1: 他怎么了？
0: 我听说他在横店当演员挺辛苦的。
1: 是辛苦，问题是没人逼他去啊。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什么都不说，报喜不报忧的。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要面子又倔，吃多大的苦他也不愿意说，多遭罪呀！这老夫老妻的，哪有隔夜仇啊？对吧？她一个女人，现在最脆弱，她需要你的关心呐。说一句暖心的话，那她能高兴一整天呢。哪怕就一句。
2: 什么破球啊！
3: 爸爸，
2: 耽误我让你。
4: 老郭，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2: 不知道。我希望她别回来。
5: 为什么？
2: 妈一回来就和我爸吵架，我在一边听着也不知道怎么劝，特压抑。
5: 我觉得啊，这事儿还是怨你爸。
2: 为什么？
4: 咱们花街都成什么样了？好多人都出去了。
6: 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问题啊？
2: 我就希望他们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即使离也别成仇人。
5: 说要是真离的话，你跟谁？
2: 废话，我肯定跟我爸呀。
5: 为什么？
2: 我爸一根筋，爱钻牛角尖，我得看着他，否则我怕他扛不住。
5: 他什么时候脸上经常出现笑容了？
2: 我才能撤。
4: 真是啊，我从小啊。没见你爸怎么
2: 笑过。小时候，我和我爸一起看我妈在台上唱昆曲，底下观众欢呼的时候，我爸就会笑，脸上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5: 爸，回来了。
2: 梦想。

0: 看什么呀？
1: 你看，好多星星啊！在北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星星。
0: 还是这儿好吧？嗯。以后啊，咱们可以在这儿天天看星星。

你跟儿子还有爸多注意身体，记得按时喝药。

0: 画的什么呀？
1: 你猜。
2: 中华小当家呀、啊。
1: 当你个头！
3: 我画的是春春。
2: 真的？春春呢？
1: 我心里那个春春呗。
2: 周笔畅畅。
1: 再说一遍。
4: 错了错了错了。
5: 你家春春唱的最好，
6: 但是啊，大华子，有些人因为基因缺失，
2: 他是色盲，
5: 你呀、啊，
2: 是音盲，就这五音不全还追星呢。
7: 哎，你说聂人有病，你招他干嘛呀？
8: 谁招他了？
9: 不招他，他能揍你？
8: 谁娶了谁倒霉，倒八辈子也没了。
7: 你不娶不就得了？你还管别人呢？
10: 哎，这多少钱？
7: 哎，保姆，这车帅啊，谁的？
11: 我带你啊，
12: 叔，别碰，
7: 别碰我车！
13: 来来，让让。
7: 车不错，人差点意思。
14: 小破车，最高也就跑个160，日本原装进口的，
15: 坏了都没地儿换。
8: 三郎子，你不显摆能死吗？
16: 嗨，我不是懒了吗？我懒得骑自行车上学了。我爸本来准备给我买那个凯迪拉克，我觉得太张扬了，就换了一个小摩托，不贵，2月零花钱。
7: 哎，要有本事。一辈子花家里钱，
16: 巧了，我还真打算这么干。啃老不可悲，可悲的是没老可啃。哎，大华子，看我天若有情吗？来追我呀！
1: 小兔崽子，
16: 哎，大华子，
7: 哎，干！
17: 显摆吧，
18: 走！
8: 哎，三娃，哦，报复报复下车呗！
2: 啊，这车多少钱？买得起也别买，第一批玩摩托的全都玩了。

0: 你是不是要和你什么意思啊？我招你惹你了？
1: 不是，我们仨聊点事儿。
0: 你要聊什么？什么事儿还得对我都保密？
1: 男人的事儿，你女的不方便。
0: 哟，老练练，谁呀？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有照片吗？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青石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2: 杨凤华，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
1: 哎呀呀呀！哟，
0: 看看人踢的，
1: 病啊，能淑女点吧你？
3: 你知道大华子偶像是谁吗？
4: 谁呀？
5: 春春。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我今天一说风凉话就给我揍成这样，
4: 太没过劲儿了。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疯狂投票，还逼着咱们投。
3: 哦，
5: 追星是吧？哎，那我们就给他点惊喜。
4: 什么惊喜？
5: 学校贴吧的吧主还是你吗？
4: 是啊，干嘛？
6: 怎么了？怎么了？哎，华子，吓我一跳，什么事儿那么高兴？真能学得好吗？这样，春春加我，
7: 李宇春，他刚刚通过了我的 QQ 好友申请。
6: 你怎么会有他的 QQ 号？学校贴吧里发的呀，已经有同学验证过了，是真的。他加了我之后，还跟我问了声好。那又能怎么样？哦，加了你问你声好，你就能考上北大清华了。专业试试。把裤腿给你改了。
7: 妈，这洞，
6: 我剪的，再用刷子给它刷出毛边来，款式。
7: 时装杂志上一个样，怎么样？洋气吧？
6: 可以啊！哎妈，你这手艺去巴黎都能混。
7: 要去巴黎，那能有你爸什么事？喜欢就好啊，省200，回头再给你买双鞋子。嗯，
6: 快去试试啊！
7: 行。

0: 菜到了啊！哎，都什么菜啊？
1: 茄子、青椒、西红柿，拿了20斤；芹菜要拿了25斤。够吗？
0: 够够够够！这样，下周我办。
1: 哎，好，我先去啊。
0: 好好好。
1: 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二徒弟，他呢是负责打嗝的。芥菜，来，到这边。 这个呢，三位玉林放的，是我们的三徒，也是说亲带的，尝尝。
2: 好，你好，好，
1: 把这边干。这个呢，是我们的马师傅专门负责颠勺的。啊，技术也是非常好的。马师傅，这个鱼面是不是好了？
2: 太好了。
1: 啊，快，要不然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2: 好，好的。
1: 这个要把它系紧。啊，这个要一定要系紧。
2: 好，
1: 这个也是。
2: 好，
1: 就按照这个地址做过去啊。
2: 行，知道了。

0: 学习呢。
1: 哎，
0: 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多背几个英文单词呢。
1: 背完了。
0: 数学作业写了吗？
1: 昨天就写完了。
0: 思义最近没来。
1: 没有啊，那天中午就再没来。
0: 哦。
2: 怎么了？
0: 你以后跟他少来往啊。
2: 为什么？
0: 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是建议他，搬到咱们家来住。
3: 啊？
0: 我这是为他好，这你都不懂啊？他身边的那几个孩子都不爱学习。我是在给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保持距离。
3: 爸，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冷静。

0: 我这是为你好，我不需要，妈，我不需要。
1: 陈瑞，我知道你现在是叛逆期，听不进家长的话，但是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我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女，我奋斗到今天，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惊人的毅力和自律。

0: 春春，你在忙吗？
1: 没事，我在录歌呢，准备新专辑。

0: 哇，好期待！
1: 他们发俩了。
2: 下个月我会在成都办演唱会，你能来看吗？

0: 能，张无忌，太好了，那就成都见，等你哟，不见不散。
1: 这司机晚上一定过来找我们借钱。

0: 行吗？你有没有？你看你穿的麦子油不许穿了啊！不是代购。
1: 干嘛呢？
2: 怎么了？有事啊？
1: 我有个问题是很好奇的。
2: 你说。
1: 你说这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根骨头？打断了，需要多久才能好？
2: 你什么意思啊？哎，别别别，别别别！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3: 完了，
1: 不是，他怎么被你发现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我知道。 你们都不待见春春，没关系，没人逼你们喜欢她，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的选择。是，我今天我是没条件，我是看不起演唱会，但是总有一天，春春会站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而我。
4: 我给未来的自己最庄严的承诺。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怎么没这小子上了学，这么轻松呢？

0: 你过来，没有，那么丧没打眼的，什么事儿啊？什么没有？说。妈，刚才看见思义了，他好像在周叔店里帮忙，
1: 帮什么忙？
0: 看着像送外卖，我躲了，没敢问。
1: 送外卖怎么了？你觉得丢人吗？
0: 不丢人啊，那就得了。那他要是心里没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年纪轻轻的，满脑子的弯弯绕绕，偶像剧看多了。
2: 思义心重，碰上难事他就自己憋心里，
0: 真不想跟他添堵。
3: 拜拜，我给立个头。
4: 哎，好嘞。
2: 真是好姐们啊，拿出点诚意来。
4: 回避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多大了？你管我！你果然很上进啊，
5: 思义。 这是我们自己腌的咸肉，给你奶奶，
6: 明天做个揖就行。不用了。
5: 给你奶奶的，又不是给你的，赶紧拿着。
6: 那谢谢周叔，我先回去了。
5: 好，小心点啊。
6: 好嘞。

0: 大华子，你吓死我了！你去哪儿了？
1: 图书馆。
0: 嗯，不对，不是图书馆味儿，倒像是饭馆的油烟味儿，淮扬菜。走开了你！打工会耽误学习，知道吗？ 你放心，我不告诉奶奶。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头发上有油烟味儿，手上还有洗洁精味儿，还有这个，图书馆买的。哎，
1: 反正你不能跟别人说。
0: 我不说，你就不怕周叔告诉你奶奶？他不会的，我跟他约好要保密。想赚钱，我有更好的方法。想试试吗？
1: 没兴趣。
0: 真的，我妈摊上来了个摄影师，她说当模特来钱巨款。模特？啊，走，上我家，我给你看看。 这个人是拍广告照的，看见我说我特上镜，能当平面模特，一套图几个小时就拍完，800现金。听着就不靠谱。行，你等着。来，他随手给我拍的，怎么样？ 这水平可以啊，水平不是关键，主要是我底子好，谁拍都好看。你真打算去？试试呗，他工作室在市里，回头找时间去看看。哎，你跟我一起吧。人家找你去的，我去干嘛呀？我自己不太敢去。 万一是骗子呢？你让万和他们陪你去。我不，拍照得搔首弄姿，给他们仨看见，我还活不活了？你陪我嘛，咱俩一起，每周800，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不比你在饭店打工强？放心吧。 就我这样的人家都觉得漂亮，何况是你？回头啊，就多拍两组，放到网上，没准就成名模了。到时候一套就是好几千，全网站首页都是你的照片，走大街上都有人问你要签名。哎，周杰伦都哭着喊着找你拍 NBA。
1: 考虑考虑。

0: 梁姨，
1: 思玉，
2: 我来帮你。
1: 啊，不用了，太沉了，你别沾手了，我来。
0: 没事。
1: 哎，你。
0: 我先回了，
1: 冰冰，进屋喝口水。来，快坐。
0: 忘词呢？
1: 谁知道，天天在外边也不着家。来，
0: 谢谢。
1: 他要像你这么懂事儿，梁姨做梦都能笑醒。
0: 他只是不爱读书，不然成绩不会差。
1: 随他去吧，能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你呢？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0: 红淮师范。
1: 是重点吗？
0: 二本，但是离家很近，每周都能回家陪奶奶。

0: 但是，到这儿也不好，这辈子会活得辛苦的。快喝，
1: 谢谢梁姨，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拜拜，早点休息。
0: 哎。

0: 现场的各位来宾，谢谢现在的观众朋友特别好。这里是黄金搭档第八届北京金杯奖项的运动员运赛。
1: 哎，妈回来了，
2: 哎，
1: 吃饭。
2: 好。
0: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1: 哟，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
2: 给，不是用豆油炒的，
1: 太子油爆炒会更香。
2: 嗯，都是真传。
0: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3: 又看上，真想当模特。
0: 谁先登上高顶架？
1: 妈，我刚跟思义也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4: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
3: 哼哼，
2: 你不怕人家看上思义，就把你淘汰？
4: 不至于吧？
3: 嗯，有奔驰谁还坐夏利呀？
4: 妈，
3: 逗你玩呢。
2: 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比咱们狗一张嘴都要漂亮啊。
3: 怎么了？担心了？
4: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思义吧，我认。
2: 为什么？
4: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思义比我更需要赚钱。
2: 嗯，
4: 什么？我这么想不对啊？
2: 对，对。如果当姐妹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4: 别的什么？
2: 嗯，没事儿。
1: 什么？
3: 嗯，没事。
5: 完了。
1: 不在。
6: 完了。
1: 起开起开。
6: 哎，聊两句。
1: 迈克。
6: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
1: 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
2: 哎，
3: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陈川好不好？
2: 好。
4: 好。
0: 他唱歌好不好听？
2: 好听。
0: 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
5: 你还不躲？
0: 笑什么？笑不为例。
3: 搞定，走走走。
6: 什么时候这么高兴啊？
0: 谁？

0: 我那天在医院里碰到思义去给陈瑞补课，啊，反正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思义说，我说要不你来我们家住？
1: 你让思义到咱们家，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不是。
0: 我不是为儿子学习嘛，儿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嘛。我毕竟有成嘛。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知道吗？
1: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
0: 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
1: 那有一个学习好的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0: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啊。
1: 两回事儿。
0: 那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马思义，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1: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0: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掐灭在摇篮里，没得商量。你太冷酷了。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儿子这个年龄段长起来的，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很正常的。你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当年。
2: 怎么了？我当年哪年啊？谁呀？怎么没跟我说过呀？我当年没机会早恋。
0: 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儿子处于这个年龄段，你管的越多，他越逆反，知道吗？他跟你对着干。
1: 依着你的意思，我不管他，随别跟你一样自由恋爱。你要有讲究方式方法，咱们从古人那儿借鉴智慧。你看，大禹治水，他是以疏导为主，他没有。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儿子早恋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我看你有什么大智慧。你要是处理不好，咱们就从根儿上处理。你给我坦白清楚了。 你早恋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还有没有联系了？儿子是不是就随了你了？
3: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了？
1: 帮我个忙
0: 呗。啊，你说。
1: 这封信你帮我转交一下。
0: 请书。
2: 不是，什么呀？你别瞎猜，没有。我跟人家就是普通的好朋友关系，就没有完全没有暧昧，你明？
1: 哎，行了，算了，你给我吧，我递一个。
2: 哎呦，就是那两天我妈不是跟人乱说话了吗？我想跟人解释一下，您明白吧？
0: 紧张什么呀？我又不是你妈。
2: 是，那
0: 再说了，这就是情书，又怎么了？谁没写过情书呀？
2: 哎呦，
0: 那我给你聊点，
1: 保证不跟妈讲。
3: 我高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啊，那时候呢也是经常的写信，啊，光邮票啊，你这攒了这么一小子本子。
4: 是不是在打听？
5: 杨警官，
4: 奶奶知道吗？
5: 你要是敢跟她说，我跟你没完啊！
4: 子怡，差多少钱我们给你补，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听见没有？
5: 应该好好上学的人是你吧？
4: 我不用你操心，我考不上大学，我混个文凭就够。但你不行，这最后一年对你很重要，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回家，你不回家，我就告诉你班主任，让他找奶奶。
5: 放手。
4: 回家！
5: 你放手！
4: 你能不能听话？
5: 谢老何，你不能管我一次两次，难道还能管我一辈子吗？
4: 我能。
5: 我不能。
4: 子怡。
1: 最后是谁先骗的信？
0: 我们没有彼此表白，所以就谈不上谁先骗信。
6: 为啥不表白呢？
0: 怎么说呢？你们这一代吧，对待感情呢，比较随性。啊，喜欢就在一起了，没感觉就分开了。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就算是喜欢，你要在心里边反复的衡量啊，衡量。
6: 衡量什么？
2: 哎呀，啥嘛？
0: 能不能给对方幸福？喜欢一个人，表白，脸皮厚就可以的。但如果是真心喜欢的。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能为对方做什么。
6: 但我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我以后做不到吧？
0: 对，所以啊，如果想给对方幸福，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出类拔萃。在一段负责任的感情里面啊，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你现在是依靠的父母，你如果靠个人的能力无法给对方足够的支持与呵护的时候，那就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了。

0: 快点啊！
1: 我
0: 要找老舅打麻将。
1: 好呀，行。

0: 坐，来来来，坐。看什么？
1: 看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我是没什么大事儿，你有大事儿啊？重伤害，够判几年呢？
1: 不是，我就踹了你一脚，你自己没站稳，当一下自己给磕出一个大口子来，我怎么又成重伤害了？
0: 是，什么叫我自己？
2: 哎，这片子不是我拍的吧？啊，
0: 我这儿缝了七针，
3: 轻微脑震荡。
0: 我告诉你啊，这要是到了公安局，打架斗殴，受害人不接受调解，你自己想想后果。
1: 你他妈先把钱还我。后果我自负。
0: 自负？你负得了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2: 是不是你踹的我？
0: 哎，我不跟你结账，你可以告我呀。你何必动手呢？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再不厚道一点，还可以再加你一项罪：入室抢劫。哎，就算是未遂，那也够判刑的。
2: 老谢，咱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啊。这顿揍呢，
0: 说白了，是我活该。我欠你的钱呢，就当是医药费了。咱们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1: 哎，什么叫到此为止啊？凭什么？这可不行！
4: 哎，走，
1: 干嘛去？
4: 去公安局。
1: 干嘛？
4: 验伤、量刑，走啊！
0: 你还是想想你去哪儿见的律师费吧。
4: 哎，干什么？你要继续实施伤害是不是？
1: 你缝了几针？
4: 七针？怎么你谢过差啊？
1: 你拿着它啊，拿着它，在我这儿，你给我划一个口子，我还你那七针。
4: 我不要，
1: 我自己来。
0: 拿我！哎，老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瘸子，我再求你一次，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这钱在你这儿呢，算是个小钱儿，但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救命的钱。瘸子啊，好不好？
0: 老谢，我也是受害者。
1: 你说什么？你受害？
0: 我不瞒你说，我那上家楼烂尾，转款跑路了，欠我的尾款都没结。我那辆大奔也得抵债，后天就拉走。
5: 老谢，上游没水，谁的船都走不动啊。

0: 回来了啊！
1: 晚饭吃了吗？
2: 哎，吃了吃了，你吃了吗？
1: 儿子晚上没在，我就没做。燕子家蹭了一点。
2: 哦，好。那个。

0: 你歇一会儿，坐下，省点劲儿。你说我今儿都没处使，你说，每天咱们都弄这么多，根本就卖不出去。别说挣钱了，净赔钱，
1: 会好的，都会好的。哎，
0: 要不趁着现在没人，我给你们唱一段。哎，
1: 好呀，好呀，
2: 好久没听你唱了。
0: 还是《游园惊》吗？
1: 好，就喜欢听这个。
3: 好。

0: 你看，哎呦，可是老了，气儿也都搭不上了。
1: 挺好听，您歇会儿。
0: 要不你们帮我看着一下摊儿，我那个锅上啊炖着够我烹的，我先回去看看。
2: 慢点，
0: 哎，好好好，那你回去吧，回去没事儿，没事儿。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智能装备产业质量图谱通过评审，绘就强链作战图；
1: 陈岱、胡中村组建专职兼职消防员，昼夜巡查，守护平安；
0: 晋江市第5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金秋投用；
1: 晋江应急演练进校园护航开学季。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质量是产业的基石，作为全国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创新试点，晋江自2024年以来便启动了协辅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试点工作，今年更是将这一经验向医疗健康、食品、建筑陶瓷、智能装备、电子信息五大产业全面推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动，智能装备产业率先完成了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评审，为产业补短板、强弱项、精准施策提供了作战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26号，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专家评审研讨会召开，市场监管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专家以及行业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听取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工作专题汇报，并现场展开交流评审，最终图谱经5位专家评审一致通过验收。
3: 各位专家从这个系统性还有一个专业性的角度，对今天放源认证公司编制这一个晋江市的智能制造的这一个图谱啊，总体来看下来的话，整个的图谱这个编制工作还是比较科学性，上游、中游、下游它还是比较完整的。
2: 据了解，晋江市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以产业链为纵轴，质量维度为横轴，构建双轴矩阵式质量图谱。

0: 体系，围绕质量技术、质量管理、质量基础设施、质量品牌及其他质量相关问题五大维度，采用星级分级模式，系统梳理产业共性质量问题39项。在评审专家看来，该图谱全面厘清了晋江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短板与发展瓶颈，贴合产业发展实际。
1: 希望说形成这样一个图谱，对于后续包括我们晋江市以及各个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及后期企业在研发等等工作，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也助力我们晋江市的智能制造产业的这个升级。
0: 智能装备产业是晋江继鞋服、纺织之后着力打造的第三大千亿产业。今年四月，晋江智能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编制正式启动，面向45家图谱共建单位发放调研问卷，技术团队以产业全景地图为基础，深入车间一线走访调研，摸清产业链上中下游质量底数，编制形成一图两清单，其中一图指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图谱，两清单指质量问题清单和攻关清单。
2: 我们看了以后呢，就是做的比较详细，中上游啊、中游啊跟下游啊，涉及到一个产品范围，包括对质量的这个一个技术问题、质量管理问题、质量的这个基础设施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帮助企业在产品质量、质量的控制、质量这个制度的建设、质量的检测，包括人才的储备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0: 作为图谱共建单位之一，凯嘉机器专注于各类鞋机设备的生产制造研发，始终坚持以品质赢得市场，产品远销全球几十个国家。丁国林也期待今后可以根据图谱引入专家资源，助推企业技术质量升级。
2: 现在的基础上，能够在借助我们专家的这些力量呢，那么呢，他们呢就是参与，那么我们相信呢，在企业这个质量这个提升方面，因为很好的一些一个理论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个支持。
0: 此外，通过此次质量图谱编制，行业还同步确定了高端智能地平研磨机器人、智能工程机械 AI 化升级、高端智能精编装备、高端数控食材加工装备四大重点攻关项目。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科长王志勇看来，过去装备制造企业遇到质量瓶颈，大多各自摸索，企业之间缺少有效信息互通，政府在产业引导上也难以精准抓住全产业链的共性难题。质量图谱的出台，就是要改变这种分散发力的局面。
3: 意义是这样子，是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本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单打独斗。如果我们现在梳理出共性问题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说，哎，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去着力，去解决。
0: 智能装备质量图谱通过评审，是晋江全国质量强线培育试点工作的其中一环。此前，晋江纺织鞋服产业链质量图谱已经落地见效，依托链主带动、链员协同、机构赋能模式，项目入选全国百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带动产业新增经济效益约8.85亿元。接下来，晋江还将针对食品、卫生用品等重点行业继续开展图谱绘制，逐个产业摸清质量家底，以一张张产业质量图谱作为作战图，破解产业链共性质量难题。
3: 在去年的话，我们晋江市入选全国质量强线的培育试点，我们就是要强化这个质量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撑，接下来还会针对食品、针对这个卫生用品等这些行业都做一个图谱，来摸清我们发展的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共性问题，促进产业更好的发展。
4: 陈代镇湖中村依托义务消防队伍，推行网格化、分时段、全覆盖消防巡查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常态化整治辖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以快速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连日来，陈代镇湖中村义务消防队聚焦辖区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整改督导。

0: 妹，你旁边左右都不能堆积杂物，你这边就堆积杂物了，是吧？好，
1: 这
0: 要开罐头要套一下。
2: 目前胡中村已组建了一支专职主导、兼职协同、全员履职的消防队伍，队伍配备一名专职队长、一名专职副队长及三名专职队员，五名专职队员全部下沉网格，一人负责一个专属网格，实现消防责任全域覆盖。
3: 然后我们的还有15名的兼职的，就是巡逻队里面挑过来的一些比较好的来做我们的兼职的，还有我们的77家公益，14家规上企业跟我们的分租厂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区，总共是92家，有92名的队站长兼我们的湖中消防义消队的消防队的那个兼职人员。
2: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湖中村实行分时段、分场景精准巡查模式，靶向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3: 白班的就是要进企业，然后还有公益检查他们的那个通道堵塞啊，还有电器电线啊这一块的情况。然后晚班的我们是结合巡逻队的夜间的巡查，在7点到9点的时候也是正常的，是到企业里面去督促企业里面做好整改，也就是说一些存在的问题啊，能马上整改的就让他们马上整改。
2: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外，湖中村义务消防队重点抓实消防应急备战工作，时刻保障设备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确保随时能够快速出动。
4: 为全面提升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建强村居一线应急救援主力军日前晋江陈代消防救援队25名队员进驻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集中培训。
5: 此次集训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课程涵盖体能训练、理论学习和实操演练三大板块，旨在锻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基层消防尖刀力量。实操演练是本次集训的重点，训练场上队员们反复操练一人两带、一人三带水带连接、二节拉梯原地架设与攀登以及战斗服快速着装等科目，同时沿水带下滑逃生等紧急避险科目也同步推进，全面锤炼队员在复杂火场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现场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
6: 我感觉此次培训然后专业化提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提升了个人素质，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下提供救援速度。
7: 通过这次培训然后完善我们的个人自身能力，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更好地完成救援任务。
5: 下一步，晋江陈代消防救援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复训与实战拉练，不断夯实基层消防力量，切实守牢村居消防安全底线。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9: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今年秋季，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将正式投入使用。
2: 8月27号上午，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记者看到崭新的园区楼宇整洁雅致，色彩明快，户外游乐设施、活动场地一应俱全，教室功能室布局规整，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环境清扫、细节打磨、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
10: 目前园区开办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官阶段，设施设备调试、环境创设、物资配备、安全排查全部有序推进，师资团队已配齐到位，正在开展岗前培训、环境打磨与消防安全培训、应急疏散演练，全力以赴保障园区顺利开园。
2: 据了解，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位于双龙路龙湖玉湖径小区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旁，占地面积约70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686平方米，办园规模为18个教学班，可容纳540名幼儿。
10: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办学规模为18个教学班，现已招收小班、中班2个班。9月1号将正式开园投入使用。
2: 据介绍，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自2021年开办以来，始终立足晋东沃土，秉持求真育人、悦雅同心的办园理念，聚力打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培育雅健、雅言、雅正、雅思、雅智全面发展的无雅儿童。
10: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实行2个园区紧密一体化集团管理模式，以求真育人、悦雅同心的办园理念，实现优师资、优配备、优资源共建共享。
2: 今年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正式开办招生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让周边小区及陈代镇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4: 开学在即，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罗山派出所与教育部门联合组织罗山街道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保安巡逻队员开展最小应急单元演练，强化应急装备盾棍叉的使用，小组协同配合作战单元与应急单元的快反联动能力，全力守护开学季校园及周边安全。
5: 演练现场，巡特警队员围绕盾牌、钢叉、警棍等防爆装备使用，对安保人员进行基础技能实操对抗训练，并模拟突发场景，开展3人1组最小应急单元协同配合演练，检验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
1: 那么通过这种全覆盖性的培训演练，提升校园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好，确保我们师生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
5: 演练中，巡特警大队还对核对讲应急通信终端进行现场测试，在收到报警信息后，多方警力在5分钟内迅速到达现场。
1: 这2年经过我们全市应急单元的体系的建设，给全市所有的重点部位的应急单元配发核对讲的通信终端，达到了一个快反联动的一个通信的体系，就是学校或者是重点部位，它通过遭遇突发场景，可以通过这种核对讲的一个对讲机进行一个快速示警，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镇村巡逻队，包括我们公安的力量，都能够在同个群里面接受他的指令，从而做到一个快速反应。
5: 此次培训覆盖罗山街道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及部分小区保安，通过全覆盖式的演练和技能提升，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
9: 27号下午，陈代镇江头村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培训会举行，辖区用工50人以上规上企业、园区及整栋分租人数超50人的楼栋房东、承租企业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2: 培训紧扣看清形势、学会排查、会应急、明责任的核心教学路径，内容务实精炼、针对性强，覆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全流程管控要点。培训伊始，授课人员深度剖析当前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整体风险态势，结合各地电气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复盘事故发生诱因、处置短板及惨痛教训，并围绕企业用电安全7大核心排查模块进行授课。培训还聚焦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普及触电紧急救护流程、电气火灾初期扑救方法、设备紧急断电操作及人员疏散处置规范，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常巡查制度、隐患闭环整改等工作要求，指导企业建立排查、登记、整改、负荷、消耗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
9: 近日，由晋江市文体旅局、福建画报社联合编撰的美食文化书籍《晋艺古言》正式出版。该书是晋江市文旅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中美食 IP 塑造工作的重要落地成果，系统梳理晋江千年饮食文化脉络，为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再添文化载体。
5: 全书以进一股雁为核心，分设衣冠南渡、下南洋、月是故乡明、越来越好、一阵街、一桌菜五大篇章，串联起晋江饮食从中原古法传承、海丝中西交融到侨乡乡愁寄托、当代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该书既是一部本土风味

0: 百科也是一份乡愁回忆录，更是一册文旅寻味指南。书中既收录了古宴礼仪、古法烹饪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也展现了市井街巷的烟火气息与当代美食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呈现晋江美食雅俗并存、山海共生、桥味绵长的独特气质。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美食文化 IP， 晋邑古宴此前已在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系列活动中多次亮相，累计吸引近200万人次关注，成为泉州一县一桌菜的亮丽名片。此次书籍出版标志着该 IP 从宴席实践向文化沉淀升级，是晋江深耕美食文旅融合的重要一步。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晋江市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首针、第二针接种率均超100%，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1: 今年，晋江市严格落实省级、泉州市级惠民接种工作部署，卫健、教育、财政、民政、妇联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进受众对象摸底登记造册、疫苗采购储备、拓展培训与宣传引导、预约接种等各项工作，确保适龄女生应接尽接。据介绍，晋江市适龄女生 HPV 疫苗惠民接种项目受众对象为具有泉州市学籍或户籍、未接种过 HPV 疫苗且年龄在13至14周岁的女生，主要为当年9月就读初二年级的女生，接种第一剂次时不满14周岁，接种第二剂次时不满14.5周岁。截至目前，晋江市适龄女性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首针完成接种7764人，第二针完成接种6519人，接种惠民项目首针、第二针接种率均超100%，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您在家多歇会儿，这儿有我们的。
4: 哎呦，
3: 我来吧。
4: 你是不要了，
3: 这都焦了，这都。哎呀，
5: 奶奶怎么了？脸色不好呀？
4: 看着油墩子放下去都不知道捞出来。
6: 一会儿啊，让望和去请个中医给马奶奶看看。
7: 看看周丹。最近睡眠好吗？
8: 哎呀，过去吧挺好的，这最近就是半夜3-4点钟的时候就醒了。
7: 来，捏捏我的手。
8: 哦，
7: 使劲
8: 儿。哎，
7: 这个。
8: 我这什么病啊？
7: 别紧张，没事儿。人年岁大了，有些症状啊，不就出来了？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
8: 好。
7: 家里的体力活啊，以后还尽量少干。
8: 行，
3: 谢谢您哈。
7: 不客气。辛苦您了，大夫，特意跑一趟。奶奶状况怎么样？你们都是亲属吗？
9: 啊，我们都是。
7: 有直系的吗？
9: 那是我们亲奶奶。
7: 老人家最近可能脑卒中。
9: 啊？
7: 也就是中风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偏瘫。他这个岁数一旦中风，对家庭来说就是个灾难。你们呀，一定要多多观察，做好思想准备。

0: 刚回来呀？去外边得了，几点了？
1: 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一天天除了吃就是玩儿，富二代都没你这么混的。
2: 哎，对了，那中医怎么说啊？马奶奶没事吧？
3: 马奶奶可能要中风。
2: 啊？
3: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得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2: 中风？

0: 不是小事啊！大夫建议啊，得带马奶奶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嗯，做，得做，妈想办法一定让她去做。
1: 还有妈，明天开始，马奶奶不能出摊了，不能累着，而且这身边啊得时刻有人盯着，要是真发病，抢救不及时，后果很严重。
0: 可是他家那条件，那不出摊，日子怎么过呀？
2: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又想干嘛？
1: 妈，
2: 不许退学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允许。家里还有我，还有你爸，还轮不着你在这瞎凑热闹。
1: 我不退学，我就申请休学一年，等我把钱赚够了。
2: 不可以。
1: 马奶奶现在很危险，她要有什么事儿，司仪就没退路了，我得帮她。
2: 你拿什么帮她？
1: 我有很多赚钱的办法。
2: 只要给我足够的启动资金，还有时间，一年就够。我不光能帮司仪，那家里的窟窿我也能填上。您就相信我吧，妈。
3: 不行就是不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3: 你爸说了，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只要钱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你只要好好学习，把文凭给我拿回来之后，你爱干嘛干嘛，我什么都不管了。

0: 干什么呢？待会儿呢？大半夜的，有什么好待的？明儿还上学呢，走，睡觉去。
1: 哎爸，啊，你先别走，聊两句。
0: 聊什么呀？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呀？当初啊，当初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你冒签说。 就跑到广东去了，进货，你知道进什么吗？
1: 什么？
0: 女人带的纱巾跟丝巾。哎，从那边进货，在这边卖，中间那差价，你知道得有多大吗？你还记得咱们家有的第一艘那小船吗？
1: 嗯，
0: 哎，就是靠这个赚回来的，那是咱的第一桶金。
1: 可以啊，爸。
0: 啊，
1: 我妈是不是就被这丝巾给迷住了？
0: 我是被迷住的，是被套住的。哎爸，哎，跟您说个事儿，您别生气。你说，我想办休学，就一年。哎，你说了别生气。办休学你？为什么呀？
2: 奶奶啊，哎，奶奶给你热了杯奶，还没写完呢。
3: 快了，奶奶您先睡吧。
0: 没事，奶奶呀，织会儿毛衣陪陪你。

0: 思议啊！实际上，奶奶不反对你去打工。
1: 奶奶。
0: 你爸爸小时候家里没有粮了，他也出去赚钱。今天呀，奶奶也不会说你，毕竟你们都是为了家里好嘛。
1: 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耽误我的学习。
0: 真的不耽误？刚才奶奶在门口看你半天了。平常你写作业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还写写一晚上。你自己说，你刚才打了几个哈欠了？这人呐，精力是有限的。奶奶知道你懂事儿，你是想替奶奶分担压力。可孩子啊，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要是成绩差，考不上大学，那奶奶也认了。可是你成绩这么好，你不就丧失这样的机会了吗？你要是去打工，你毁了你的前程，那奶奶觉得对不住你爸。你爸也会怨我的呀。行了，快写作业吧，哼。

0: 多少？93年以前的药，一颗8000多，一颗还不一定够呢。要是真犯病了，住院费、护工费、这费那费的，那加起来不少钱呢。舅奶奶家那情况，就算是私立，她考上了大学，那也供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得为你筹谋。
1: 这些糟心的事儿还是让我们大人来操心吧。
0: 爸，以前您跑船能赚钱，现在呢，高速通了，咱家生意这么差，您怎么想办法呀？
2: 这任何行业吧，都有高潮和低潮。
1: 我相信运河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以后可能会好，但我等不及了。
1: 不是你。
0: 你以为赚钱就这么容易啊？想叫他来，他就乖乖的过来了。那我也要试试啊！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自己。
1: 这不是信心的事儿，你得有计划，是吧？
0: 我有啊，我好几个呢，我只是现在不知道要用哪个而已。
1: 那看把你能的，还好几个，你先给我说一个听听，看看靠不靠谱。
0: 那我就说一个不用本钱的，做网站。
1: 什么东西？
0: 智能题库。
1: 就是能够帮助学生迅速提高成绩的。如果有这东西，能不能先把你的成绩提高一下啊？
0: 能啊，我不光能帮自己，我还能帮一票人呢，我还能赚大钱。
1: 你能赚多少？
0: 最次也是个红花首富。
1: 儿子，你还是好好考你的大学吧，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
0: 您真不用我操心。
1: 你爹再不济，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您就这点志气啊？现在是不是对你爸特失望啊？
0: 是。爸，赚不到钱不是大事儿，但是您不能丢了志气。 只要心气在，二次创业绝对没问题。还有，我怎么了？
1: 快去！你妈肯定醒了，现在正在找我呢。哪有啊？你们还有心灵感应呢？瞧你这。 我跟你说，你妈撅个屁股翻个身，我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哎，好像真没事啊。
0: 没有。
1: 可能现在事太多了，这次不灵了。
0: 穿上吧。

0: 这着凉了，来，儿子，爸跟你说实话，我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就学，我爸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只要认定了一件事，闷着头往前冲，肯定能成。
1: 真的，
0: 真的。

0: 不是，那你越来越差了。你不说，梦里别说。这不出摊，你和西北风家，一天天净说些没用的。快坐。那天你说的那个摄影师靠谱吗？
1: 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问问。好，等我一下。对，是的，是的。行，好嘞，好嘞，好嘞。行，再见。
2: 怎么样？
1: 他说让咱们过去一趟，说要面聊。
2: 哎呀，去市里啊。
1: 毕竟是拍照，人家看不到你本人，怎么知道你合不合适啊？嗯，也是。你要是害怕，就让邵小胖再带来一起，这司腿严。
2: 不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吧，传出去影响不好。
1: 这有什么的？当模特又不犯法。再说了，你回头拍了照片，网上也都能看到。就算你现在不说。 大家也迟早会知道的。想赚钱就别怕丢人。这回头老师要是问起来，就说亲戚开店，给家里帮忙。这都什么年代了，只要咱们不违法，赚钱越多越光荣。嗯，好了。
3: 戴上，嗯，戴上。哦，我昨晚写的商业计划书。
4: 赶紧看看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别藏着掖着啊！行行，哎哎，
3: 快快快快，
4: 赶紧看。
3: 在线题库，
4: 怎么样啊？可行吧？
5: 关键是两点啊，
4: 屏幕的质量和智能化数据处理。
3: 题目我们可以从各大重点中学找，程序智能化那就只能靠你了。你以为他比尔盖茨啊？一边读书一边干活，你累死他他也干不完啊。
4: 一开始小规模，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程序模板，等有钱了之后，我们就给花钱从外面雇程序员干。
3: 网上有虚拟服务器，但是。
5: 你想保证空间和网速，必须得租独立的服务器。那就去北京，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他没同意，但他也没反对啊。你妈同意有什么用啊？你妈那关你就过不了啊。
3: 总得试试吧。我就不信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的时候，他妈能同意。但大使必须都得披荆斩棘，反正这事我必须得干。
2: 赚到钱，你想怎么花？先还钱，之前帮我妈填的窟窿，我还没还完呢。我打算买手机，买最新的型号，到时候我就每天当着谢望恒的面打电话。喂，亲爱的，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6: 哪个亲爱的？
2: 不管，反正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新手机，我馋死他。

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来客，
0: 晋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得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